0: 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触法。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朝夕无心地跋涉，奔波九公里，半生渊博情难尽。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换下。

0: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1: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0: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1: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有事吗？
3: 耶、我考上驾照了。
2: 那你呢？
4: 哇，准备要出国咯。
2: 还有你勒？
5: 我失恋了啦。
6: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来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 天哪，最近很热，大家没有感觉？你会发现哦，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关节疼痛是冬天才会出现的症状，没有，我跟你讲，高温啊，潮湿啊，现在一堆人在喊又痛又肿，然后活动困难。哦，跟大家分享哦，很有趣，我周遭好几个阿姨最近学会用 Uber Eat，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因为太热了，然后呢，他们就觉得一走路膝盖就很痛，站久一点腰就酸，他根本就不想出门买菜，也不想煮饭。所以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关节不好的时候，你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就会受到阻碍，然后你生活不舒服啊，慢慢的不想出门，生活圈也越来越小。今天医疗保健室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我们的骨骼，关心一下我们的关节咯。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但是呢，吴文良总经理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哦，他同时是台湾单核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所以今天呢，吴总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跟骨头哦。欢迎吴总。
2: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吴总，我跟你讲不夸张，最近连我妈都不想煮饭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家是传统公寓，要爬四楼的楼梯。
2: 我的天哪，
1: 她最近就一直跟我抱怨说她的膝盖不是很舒服。但说实在的，我妈已经有很认真在吃保健品了。
2: 对，
1: 所以呢，她其实只是嘴巴抱怨，她还是有在行动，
2: 还是痛。
1: 对，但是周遭的阿姨朋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哦。他们真的从不会用手机到会用 Uber Eat， 你就知道他们关节有多痛。
2: 那事实上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啊，我们讲骨头不好，
1: 对，
2: 是老人家的通病，
1: 好像是
2: 对吧？可是一旦到了老人家，感觉听起来就是好像有点年龄了，
1: 但是没有现在。
2: 对，那你看你妈几岁？
1: 我妈啊，对啦，我妈是60几岁
2: 啦。那你妈哀哀叫几年了？
1: 很多年，
2: 很多年了，
1: 真的。
2: 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中老年人，事实上他已经关节疼痛很多年了。
1: 是，
2: 对。那你看他们就会去想说，用一些方法，让自己变得怎样不痛，
1: 对，
2: 或是骨头变健康，
1: 还是会想办法。
2: 对，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怎么做？第一个，买保健品来吃。
1: 哦，对，
2: 对吧？啊，甲基胯酸咪葡萄糖胺。
1: 啊，电视广告有的他们就去买
2: 胶原蛋白，
1: 对，
2: 玻尿酸，就是好像只要是骨头的相关东西，他都会愿意去试试看。那甚至还有一些是边吃胶囊边吃保健品，还边贴一条根。
1: 我家有。
2: 对，
1: 真的。
2: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术业要有专攻嘛。
1: 对，
2: 我讲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生病了就要去看医生，
1: 对，
2: 对吧？那我们可能出状况要去询问专业的人员，去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1: 是，
2: 但是自己又不是专家，那就变成什么无头苍蝇，欧北妹，就是反正东买西买，然后把自己当成什么白老鼠
1: 啊。对耶，
2: 对，所以你会发现一旦是用了任何的方法之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效果，他的病情还是会恶化，对吧？
1: 对。
2: 好，所以你会发现他就会走下坡，那有些就会怎样，会长骨刺，那有些可能就会去什么打玻尿酸，或者是打什么 PRP，任何东西，那可能就是从保健品变成药品，那你会发现还是有些人没办法，还是到最后还是得开刀。
1: 他们就是最怕这一点啊，所以他们一直在挣扎，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超会忍的。
2: 对，所以你看哦，要保护自己的关节让它逆转，光这两个字哦，比登天还难。
1: 很难吧，对不对？因为这种东西我们都说退化退化，你退化了怎么再长出来？你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东西跟真正有效的东西，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2: 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再生的一个技术，细胞疗法，它叫 PCP。
1: PCP
2: 就是说你可能吃保健品可以保养，但是你可能的状况已经到第三级或是第四级的这个状况，可能已经接近要到什么长骨刺了，然后可能要到开刀这个边缘了，
1: 是，
2: 那你又不想要去选择开刀了，那这个 PCP 就是一个最新的再生疗法。
1: 哦，哇塞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哦，因为呢现在大家呢都只知道吃吃保健品，不然的话就是去医院打打针吃吃药、
2: 嗯、
1: 好，现在有一个 PCP 最新的疗法，我们待会要请吴总好好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跟分析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0: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深宝国际的温良总经理，他也是台湾单核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主题是在于我们的关节骨骼哦。
3: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有关节骨骼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仔细听了，因为我们要带来的是最新的一个疗法，它叫做 PCP。 吴总，
3: 是
0: 你刚刚有提到啊，就是 PCP 是针对什么第三级，然后有骨刺。
3: 对，
0: 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诶，在这个骨骼关节疾病上面的分期大概是怎么样？
3: 基本上有分四级。
0: 嗯，
3: 那一二级的时候你会发现诶，骨头会生嫩啊，生嫩
0: 啊，
3: 然后偶尔会痛痛的。
0: 诶，我觉得我就有了。
3: 好，那有些人在第二级的时候，对不对，他可能就会有骨裂，然后长骨刺。
0: 哦，第二级就有所谓的骨刺了。
3: 对，那第三级就是确定有骨刺，
0: 而且很多了，
3: 甚至有些是变形或者已经崩起啊。
0: 哎呦喂！
3: 那通常到第三级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可能就是要什么开刀啦，补骨粉啦，打钢钉等等之类的。
0: 因为他骨骼已经碰骨骼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0: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0: 嗯，
3: 不疼会想不舒服。
0: 嗯，
3: 然后你就想开始去吃保健品，
0: 是
3: 对吧？然后再去什么，再去吃药。然后就去打针，
0: 嗯，
3: 就在那边一直在什么
0: 吃药打针，已经在为了止痛啦，代表它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3: 对，所以我们讲个概念就好了。事实上，如果你只有一级的，你吃保健品、吃药、打针，那个都没有问题哦。
0: 是，
3: 可是你已经进步到二三四级，就是已经有骨刺，甚至是骨头碰骨头了，然后软骨都不见了。
0: 对，
3: 我问你，这时候吃保健品或者是贴一条根来得及吗？
0: 怎么可能有效啦？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是，我刚才讲的是吃保健品。然后再是会吃药，
0: 嗯，
3: 再会打针。
0: 对，
3: 那很多人都打过什么玻尿酸
0: 啊？对，有。
3: 可是你有听过打完玻尿酸骨头就好的吗？
0: 基本上听到打玻尿酸都是增加润滑，所以它大概都是短暂的。然后而且我很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它连短暂的效果都没有。
3: 对，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那个什么美容品，
0: 嗯，
3: 就是让你口服玻尿酸
0: 啊，
3: 事实上它就是保湿跟什么润滑。
0: 嗯，
3: 对，那你打在你的关节处，就像汽车有引擎，它需要 OU、
0: 哦、
3: 有机油让它润滑，
0: 对对 对, 对、
3: 啊、它就不会机器碰机器，它就不会发热。
0: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它很快就被代谢掉，就不见了。好，那我现在讲的是全新的 PCP。
0: 对，
3: 它叫血液干细胞然后单核球细胞疗法。好，所以大家可能会听说啊，什么叫做单核球细胞疗法？
0: 哎呀、啊，大家一定满头问号。
3: 好，那有些人甚至是他除了打玻尿酸之外，他可能也打过什么
0: PRP，
3: 对吧？像你，你可能会想说啊，不然妈妈打刚刚背疗推也会痛，
0: 嗯，
3: 那可能带他去打个 PRP 好了。
0: 我知道的 PRP， 它也都是固定几个月要打一次。
3: 对，好，那你要知道 PRP 的原理。跟它的功能再去选择要不要去做使用， 对不对？
0: 是。
3: 好，所以 PRP 是不是抽自己的血，
0: 嗯，
3: 10cc， 然后去提炼里面的2cc，
0: 嗯，
3: 那这2cc 是从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做利用，那打回去你的会痛的地方，它就开始怎样，有一点生长因子的概念，它就贴合在那边，然后慢慢的生长， 可是它会消炎止痛吗？
0: 不会，不会。
3: 对，所以它就是把你血液里面的血小板拿出来做利用，
0: 嗯，
3: 然后将两 cc 哦，两 cc 哦，
0: 嗯，
3: 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会痛的地方。
0: 两 cc 很少哎，
3: 打十 cc 呢？
0: 对
3: 吧？那如果你要打十 cc， 因为它的里面的浓度就只有20%。
0: 对，
3: 如果你要打十 cc， 你必须要抽200 cc。
0: 哇塞，
3: 对吧？好，那基本上 PRP 就是利用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去做运用，这样对吧？
0: 对。
3: 那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疗程。
0: 嗯，
3: 通常我们讲 PRP 的疗程是一年要打3次到4次。那代表这个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多久？3个月到4个月，
0: 对对对，
3: 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平均每一季3个月到4个月，你就会差距怎样？打一次，打一次，打一次，
0: 嗯，
3: 因为它的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只有那一些时间而已，
0: 哦，
3: 对吧？那请问你打完要打多久？
0: 那这样听下来就是打一辈子啊，
3: 就是一辈子啊，这事实上就是一辈子啊，嗯，所以有些人他到最后放弃了。
0: 而且重点是他打了，他只是让你在那边慢慢慢慢有点延缓的感觉，不代表他会恢复。
3: 对，所以你看哦，如果今天有人详细的跟你介绍这个 PRP 的疗程，
0: 嗯，
3: 你是不是就会考虑，哎，对哦，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嗯，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没办法了，我已经止痛药已经都吃没效了，我又不想开刀的话，有 PRP 我还是会这样子选择啊。
3: 对
0: 对啊，
3: 所以通常骨头会酸痛的人，一开始他会先选择玻尿酸。
0: 嗯，
3: 他发现玻尿酸没有什么样，
0: 嗯，
3: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他就会进阶走到哪里
0: ？PRP。
3: 他发现 PRP 好像3、4个月就要打一次，打针又很痛，
0: 对，
3: 然后不打又不舒服，对不对？欸，
0: 对。
3: 好，他算是只能这样的选择啊。
0: 嗯，
3: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全新的 PCP。好，那 PCP 这个疗法呢，抽你100cc 的血。
0: 100cc，
3: 刚才讲 PRP 抽你多少的血？
0: 10cc，
3: 那 10cc 会有 2cc 对吧？
0: 对，
3: 我们讲血小板哦，
0: 对，
3: 对吧？那我抽你 100cc，
0: 嗯，
3: 那我会有多少 cc 的血小板？
0: 20，
3: 所以我一样抽了 100cc 的血，
0: 对，
3: 我纯化了 20cc 的血小板，
0: 嗯，
3: 一样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
0: 哦，所以它一样有 PRP 的效果，但是它是它的很多倍。
3: 对，所以简单讲 PCP 它是一个3合1的成分，把细胞做利用，
0: 嗯，
3: 那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是它的什么1/3，
0: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PCP 的血量是 PRP 的10倍，
0: 对，
3: 所以简单讲，我光用血小板来做利用，对不对？
0: 对，
3: 我就是10倍 PRP，
0: 哦，
3: 那你看哦，如果打一针 PRP 要10000，嗯，请问你这个 PCP 要几万？
0: 100000呢，欸？
3: 对啊，没有错啊，
0: 好夸张，哦。
3: 那你看哦，你只有两 cc 的生长因子，事实上这个量是不够的。不够用，
0: 哦
3: 啊，因为它的量太少了，
0: 嗯，
3: 那所以需要 100cc 的血小板里面的生长因子，
0: 嗯，
3: 它才有办法去逆转。但是 PCP 真正的核心不在这里，是单核球，
0: 嗯，
3: 对，就是有再生能力的单核球，白血球里面的这个什么结构，
0: 对，
3: 关键的单核球拿出来做纯化跟利用，它打回去你的关节，对不对？
0: 嗯，
3: 它就会促进它再生修复软骨，
0: 嗯，
3: 对，然后才会再增生二型胶原蛋白，就是身体具有再生能力、修复能力的细胞，叫做什么？嗯，单核球。
0: 哇塞，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本的 PRP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骨骼关节，但是它的时间是有受限的，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用。好，那就是现在最新的 PCP， 它有三大功能，其中一项它就是 PRP， 而且它是十倍的 PRP， 但是它还有第二项跟第三项，欸，尤其是它第二项它是直接再生，哦，听到再生这两个字就是最新医疗很重视的一个区块，哦，好的，那我们等一下要请吴总再好好的帮我们讲解一下，就是说在再生的这一块跟我们的骨骼关节的一个作用性，还有第三个又是什么呢？如果呢对于刚刚我们上述聊的一些话题您有兴趣或疑问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哦，08002525250800252525，那您拨打这个专线呢，就会有专人来回复您相关的医疗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 ，FM 城市广播九二点九。
1: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聊到的是最新的再生医疗 PCP 对于我们骨骼关节的一个帮助。刚刚吴总有提到哦， PCP 呢，它其实是可以取代我们所谓的 PRP， 而且还有达到10倍的效用、而且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单核球细胞可以提供再生的功能。诶，吴总，我觉得再生这两个字啊，是现在医疗探讨一个最火红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医疗太进步了。如果说你不懂得运用最新的一个资讯来让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照顾的话，我觉得就可惜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单核球再生。
2: 对，你会发现哦，保健品就是让你吃的可以这样 hold 住，或是变健康，
1: 补充一点营养素的概念。
2: 对，但是它有办法再生吗？
1: 当然没办法，
2: 很难，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生物科技未来的领域都会走向什么？细胞疗法。
1: 对，
2: 因为只有细胞能够促进你的再生，那细胞就是来自你的身体的什么？血液。那刚才我讲到啦，事实上我们讲这个 PCP 它是三合一，对吧？
1: 对呀、
2: 我们有十倍的什么血小板，就是十倍的 PRP，
1: 是，
2: 这是第一个。那刚才讲到第二个是什么？从白血球里面去纯化单核球，
1: 对，
2: 对吧？那让它达到什么再生修复的功能。再次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是
2: 你说你妈妈走路会痛，
1: 对啊，
2: 它是不是发炎了？
1: 有可能。
2: 那是不是有一些老旧的细胞跟物质都卡在那里？会不会
1: 有可能？如果代谢不好的话，
2: 对，那这个单核球细胞它就像清道夫一样，它会把那些老旧的发炎的物质通通怎样清出去
1: 啊？
2: 就是说
1: 其实它就是吞噬细胞啦，它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不要的、坏的都吞掉。
2: 你能够讲到吞噬细胞就有专业感哦。好，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单核球细胞，对不对？那把这样的细胞束再打回去什么？你会痛的地方，
1: 对，
2: 它就开始再生、修复、活化、
1: 再消炎。
2: 对，没有错。
1: 哇塞！
2: 所以你会发现它跟 PRP 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1: 功能完全不一样、啊，
2: 完全不一样。所以细胞里面的，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有它的功能，
1: 再生因
2: 子。对，那白血球有它的功能，你会发现很多跟免疫相关的什么 T 细胞、杀手细胞，通通都是来自于什么白血球家族。
1: 对对对，
2: 那我们只是把里面的单核球把它怎样集中起来，让它可以把老旧东西清掉，发炎物质清掉，然后促进它再生。那第三个就是很多长辈就是会痛，走路会痛，
1: 对，
2: 因为他骨头碰骨头。
1: 对，
2: 那关键是什么？
1: 中间的软骨磨损啦，
2: 对，软骨不见了。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软骨不见要补回去很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软骨没有血管，
1: 对，
2: 所以你要就算你吃了很多软骨素，鲨鱼软骨素还是猪的软骨素，你会发现吃了三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营养素要透过血管送进去才会长出软骨
1: 啊，它根本就进不去。
2: 对，但是你没有补充它，它就会磨损的怎样？
1: 更快，
2: 会更快，这是逻辑。好，那这时候你会发现骨头碰骨头，就算我给你使用的血小板、使用的单核球，你还是骨头碰骨头啊，
1: 是
2: 每天在磨损啊，所以你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它还是会痛。
1: 对，
2: 这时候这个 PCP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从血液里面再去纯化一个东西，叫做 PRF。
1: PRF，
2: PRF 事实上有像很多女生会去做医美，她会隆鼻，有没有打在什么想填充的这种东西？有没有？那它是属于外来的，
1: 对，
2: 所以这个 PRF 是来自于人体的，从血液里面去纯化的 PRF， 它叫支撑蛋白。
1: 哦，
2: 它就像我们讲的那个什么蛋白质会硬硬的，
1: 嗯，
2: 对，那这个支撑蛋白必须从 100cc 里面去取 3cc， 那就打在什么？你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2: 它会把它撑开。
1: 哇塞！
2: 那撑开之后，请问你骨头会碰骨头吗？
1: 它就有点像是人家开刀的放垫片啦、啊、是这个概念。
2: 所以现在的再生医疗就是讲的是 PCP， 讲的是单核球，对吧？
1: 对，
2: 它叫再生医疗的门诊，就是要取代那一些不想开刀怕开刀的族群，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特定的部位让它怎样再生修复，再生修复，这就是 PCP 疗法。
1: 哇塞，我这样停下来没有任何的瑕疵，
2: 没有瑕疵。
1: 因为呢，我们的骨骼关节会痛会发炎，就是因为你使用过度了以后，它开始磨损。
2: 对，
1: 再加上年纪大的话，我们可能关节液也会流失。
2: 对，
1: 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如果没有把软骨补回去，把润滑补回去，没有让骨细胞再补回去的话，其实它就是一直在退化。
2: 嗯，
1: 它没办法恢复。
2: 是的，没错。
1: 那如果我今天要恢复的话，不外乎就是你知道现在门诊有的手术就是 PRP 玻尿酸，
2: 嗯，
1: 但它没有办法再生。然后如果我要再生的话，我就干脆直接换一个新的，就叫做所谓的人工关节。
2: 对，
1: 可是呢，因为人工关节，我妈妈自己有开过脊椎。
2: 对，
1: 你知道她那时候光住院就住了好几天，然后后面的修复她爬楼梯她也是痛苦了好几个月。
2: 对，
1: 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长辈呢，他们要么不敢开刀，要么他不方便开刀。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 PCP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
2: 而且你知道银发族开刀有两大风险，
1: 嗯，
2: 第一个是它的复原速度是慢的，
1: 对
2: 对吧？那其实你知道银发族开刀最怕的不是这个，
1: 嗯，
2: 是感染。他如果感染，你会发现很多银发族他可能开某某刀，只要一旦感染抵抗力下降，他会因为开那个刀就再见了，就没有回来了。
1: 我其实我觉得吴总讲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很有感触，因为除了你开刀的风险以外，还有包含你如果骨骼不舒服，你又不去积极处理，你不动，你躺在家，你就退化更快。
2: 嗯，
1: 第二个你很容易就又跌倒
2: 又
1: 骨折。
2: 嗯，
1: 骨折就卧床，卧床啊真的是老年杀手。
2: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哦，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吴总啊，我就想要问了，既然 PCP 这么厉害，你身上一定有很多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能感受一下说，对我们的帮助到底实际在哪边。
2: 我跟你讲，我妈妈大概在十几年前她的腰椎就开刀了，有钙梯啊。
1: 嗯，
2: 那你想个问题哦，那个铁片是固定吧，对不对？那你想银发族会不会再退化？
1: 一定会啊。
2: 会，那它的上下的关节会不会磨损？
1: 会
2: 会。那你看到一钙梯啊，这样代表他的身体就是这样，他的骨架或他的骨骼已经关节都出问题了。
1: 嗯，
2: 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 PCP 之后，对不对？
1: 对，
2: 我马上就带我妈妈去做这个 PCP 的一个疗法。
1: 然后呢、
2: 啊、我跟你讲，他做到现在已经大概应该是快三四个月了。
1: 嗯，
2: 超开心。
1: 超开心吗？
2: 对，一开始我都认为，因为他是一直嘎踢啊嘎踢他的腰椎，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他就发现他的膝盖会痛。
1: 嗯，
2: 对吧？跟你妈差不多。
1: 嗯，两回事啊。
2: 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判断之后，原来它是髋关节，
1: 髋
2: 所以很多人误以为他的脚痛是膝盖引起的，结果不是。
1: 嗯，
2: 所以他在打这个 PCP 的时候，对不对？里面的针就落在他的腰椎跟他的什么髋关节，然后纤维的剂量是留在他的左脚比较痛的那一边。
1: 嗯，
2: 他是把它分散开的。
1: 对，
2: 他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他适应了，他发现说舒服了，以前的疼痛感就都不见了。我就觉得我也替他很开心。
1: 对啊，
2: 现在他要开始参加那些妈妈团。
1: 哎呦，好事啊。
2: 他开心了，
1: 开心了。
2: 对对对，
1: 哇，这样我们做子女的也会很开心哦。
2: 是，
1: 所以呢，今天吴总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全新的再生医疗 PCP 的疗法哦，对于我们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是不论针对我们的脊椎啊、髋啊或是膝关节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是家人有骨骼关节方面的困扰或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提供一个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打这支电话0800-252525。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吴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0: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2: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1: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3: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暑假到了，是不是大家开始规划出国旅行了呢？可是你会发现哦，当你想要约家里的长辈一起出门的时候，往往得到的答案都是“不，我袂使坐遮久。”所以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哦，人只要年纪到了啊，难免都会有这些膝关节啊、髋关节啊，然后脊椎的问题。那他们就没办法久坐啊，没办法长途旅行，甚至于呢，带他们去走马看花一下，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没办法走这么久的路。”那你知道吗？其实像我最近身边啊，也有蛮多个长辈刚好退休。那退休通常都是要开始享受人生，但是呢，他们都会窝在家里，只因为他告诉我说，3小时车程以上的地方我都没办法去。好，所以呢，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其实不需要这么温婉的跟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做一个妥协，然后做一个和平共处。其实你是可以积极去改善它的。那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诶，全新了解的这个 PCP 再生医疗的话呢，它其实就可以达到3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会帮你消炎止痛。第二个呢，它会帮你促进新生，包含你的关节、你的软骨。再来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的软骨磨损以后，骨头碰骨头，你会很痛，痛了你就不想要走路。但它今天有办法帮你做一个垫高，让你骨骼跟骨骼中间有一个距离，那你走路起来就会轻盈很多。我想这就是现在大家最需要的。我们不要拖到最后去开刀，可能现阶段赶快把它做处置。你除了可以开心的跟家人一起去旅游之外，你也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自在的身体。好，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跟问题的话呢，其实现在就拿起你的电话拨打这个咨询专线，是0800-252525，0800-252525。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出国旅游开开心心的。我是 Elsa，我们在医疗保健室，那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哦，拜。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讲蓝光还不够，复杂光源呢，成为现代眼睛保养的新课题。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从白天的户外强光到办公室的荧幕切换，还有晚上呢，一定要追剧滑手机，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一天面对的是更高频率、更长时间、更多元的光刺激哦。所以呢，像美国的眼科医学会，他有跟我们讲哦，他说呢，光刺激啊，它会影响到眼表组织、角膜与水晶体，所以就提醒我们现代人哦，眼睛保养不应该只停留在少看三 C 了，多重保养的观念必须要有。那像现在呀，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以外啊，日常营养补充也成为民众呢关注的保养方向之一。但是除了叶黄素之外呢，现在越来越多元，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挑，哪些是有用的？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我们来请吴总告诉我们眼睛该怎么保养。吴总你好。
3: Elsa 好，听众大家好。
2: 那吴总，我想问一下哦，一般人讲到眼睛的保养都会想到叶黄素
3: 对。
2: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诶，现在单靠叶黄素好像不太够了。
3: 对。
2: 那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一些呢？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刚才讲单靠叶黄素是不太够了。
2: 对啊。

0: 生，
1: 高中生啊，
0: 他就已经飞蚊症了。
1: 天哪，就是大家都用眼过度。
0: 所以以前我们讲阿公阿嬷的时代是因为阳光紫外线，它的破坏力低，
1: 以前还没三 C。
0: 对，那现在有三 C， 它破坏力是高的啊、哦。所以慢慢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黄斑部病变，它就变成会年轻化。叶黄素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1: 也是很重要的，
0: 就是预防飞蚊症啊、哦，对吧？但是它是单一功能。
1: 就是这个单一啦，对不 对？还有其他疾病他没有办法。
0: 好，但是很多妈妈不知道这个 know how， 她想说护眼我就吃叶黄素，护眼就是叶黄素，
1: 对，
0: 我就让小朋友、上班族、老银发族通通都吃叶黄素，对，叶黄素我们讲卫福部的规定是一天的上限的用量是30毫克
1: 啊、吃多了也不好，
0: 对，没有错。好，那么刚才讲一下欧美国家都吃什么，蓝莓跟山上智，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1: 水晶体，
0: 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光线一开始照到眼睛的时候，眼睛的前端就是黑眼球，对吧？所有的光线都会聚集在哪里？水晶体，
1: 水晶体，
0: 对，那水晶体事实上它是里面是蛋白质的一个成分含量，没有加热的时候是透明的，
1: 啊，就跟鸡蛋一样
0: 啊，加热就是一直变白，变白，变白，变白，
1: 混浊的白色。
0: 对，那我们一般蛋是加热它就变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的眼睛是因为你用的这些光。怎么光都是算光哦，阳光、灯光、蓝光都是光，光就等于加热，加热过后它就白热化，它回不去了。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你的，你在看东西就开始模糊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蛋白质开始在怎样，在变白了。这个保护我们水晶体的成分就是花青素。
1: 花青素。
0: 对，那通常花青素你要摄取来自于像山上智、蓝莓，或是黑醋栗，这两个都是花青素家族。一个叫花青素。一个叫前花青素、就是保护你眼球的外部跟内部、如果你就单独补充三张纸你就只有保护前端、那你补充黑醋栗就是保护你的眼底的内部、所以你会发现叶黄素跟花青素在我们以保健品来讲生技公司来讲这个叫基本款、
1: 哦，基本款，反正它是基本款，
0: 两个都一定要啊。
1: 对啦，不可或缺。
0: 除非你现在不用三 C， 可能吗？
1: 怎么可能？
0: 对吧？
1: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保护了，就是刚刚讲的叶黄素是黄斑部，然后呢，花青素是预防我们的白内障，就是水晶体。
0: 对。
1: 但是吴总啊、最近很多人在抱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眼症。
0: 干眼症。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是我最近看新闻有发现说，眼科医师开始提醒视神经咯。
0: 视神经。
1: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办？
0: 干眼症其实蛮好处理的。有一个成分叫烯香酸。
1: 烯香酸
0: 它就可以调控睫状肌。那你只要找到烯香酸这个成分，它就能够缓解然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干眼症或是喇叭油喇叭塞哥。对，那生物科技很厉害，从小米草这个植物里面就可以提炼烯香酸。
1: 小米草。
0: 对，小米草。这个烯香酸就能够去调控睫状肌。然后舒缓你的所谓的干眼症、甚至有些眼发族不是一直喇叭有喇叭塞哥吗？
1: 对，
0: 就靠这个烯香酸。
1: 那那个视神经的话要怎么办呢？
0: 你会发现我们年纪越大神经就会萎缩。那 你看眼发族是不是神经萎缩？它的反射动作就会变慢，传导就会变差。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眼发族的开门镜，有些新闻在报道就是眼发族然后走楼梯
1: 跌倒，
0: 跌倒，为什么？因为他的视力不好，他产生蝶影，他踩空了、那如果像我是年轻人、我的手马上会反射到扶手，
1: 马上去抓
0: 去滑呢、我是不会跌倒、对吧？顶多说哎呀然后没事对吧
1: 啊，就是他看到那件事情的发生跟他做了反应中间有一些秒差，
0: 对，秒差，
1: 那这个就是跟神经传导有关系。
0: 对，那你的神经只要萎缩传导速度就变慢了、所以你会发现银发族会有神经萎缩的问题、所以你看哦，如果银发族的神经是没有被修复的，他吃叶黄素吃花青素有用吗？也是没有用，因为其实视神经就像电线，那如果电线是没有接上的，滑鼠是没有功能的，那你的神经是一定要把它修复。对眼发族来讲，神经的修复重要性大于叶黄素跟花青素。
1: 等于是说，因为我也知道神经的破坏或萎缩它其实是不可逆的， 对不对？所以呢，说实在，如果你已经让它萎缩到底了，你再去保养它的话，它就算要恢复也是很难。
0: 对，
1: 所以要趁早。
0: 对，
1: 趁早。那大概要多早？
0: 其实你有在用三 G 产品，你就要去保护你的视神经了。
1: 所以你的小朋友像幼稚园的都应该要吗？
0: 一定要啊，不然你的小朋友很快就青光眼啊。最近这几年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年轻化，
1: 对，
0: 再次成长将近快50倍
1: 哦。所以呢，今天吴总介绍的这几个成分，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哦，包含了像是这个叶黄素，对不对？
0: 对。
1: 花青素，
0: 花青素。
1: 干眼的问题需要的是小米草，然后神经的部分，对。 你没有

0: 讲神经的成分啊。
1: 事实上我们讲神经滋养物质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0: 哇，
1: 念一次，
0: 异戊二烯类黄酮。
1: 对，这个成分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0: 啊。
1: 那这个成分含量比较高，是来自于台湾绿蜂胶。
0: 绿蜂胶
1: 是台湾的绿蜂胶里面所含的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是高的，但是它必须经过两阶段去萃取。对，所以它不是说啊，我随便拿个水去煮加热，它就会产生这个物质。
0: 嗯，
1: 对
0: 啊。
1: 那这个成分只有在绿蜂胶里面才有，一般的蜂胶它只有生物类黄酮。所以必须从台湾绿蜂胶里面去提炼异戊二烯类黄酮这样的成分，它就能够去活化我们的视神经。
0: 哇塞，吴总不愧是神迹达人，这些东西好复杂哦，一般民众怎么会知道？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这样听下来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像叶黄素、花青素是基本款。然后呢，如果你有肝炎的问题的话，你要多一个小迷草。但是真正重要，尤其是我们的不管是银发族啊、熟龄族啊，反正你就是会担心用眼过度、三 C 的攻击，然后还有就是本身老化、退化的问题。
1: 对，
0: 视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然后它需要的是台湾绿蜂胶
1: 啊。对，所以你会发现要保护眼睛有那么容易吗？
0: 真的不容易耶。
1: 今天如果我们你没有听到我讲说台湾绿蜂胶，就忘了它的重要性，
0: 真的会不晓得哦。所以今天我们也更新了一个新的医疗保健的一个知识跟观念哦，实在是太棒了。不过现在关键来了哟。
1: 对，
0: 我既然知道这么多成分，我也知道它对我的这个眼睛的修复是好的。
1: 对
0: 啊，我去哪里吃得到啊？
1: 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叫亮晶晶，让你吃完可以在天上数星星，厉不厉害？好，这个是胶囊，一盒是30颗。
0: 是，
1: 通常我们药局在贩售，就是一盒就是1280。
0: 嗯，
1: 那他们顶多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0: 嗯，
1: 我们今天直接做一个团购给大家。
0: 哎，好啊，
1: 5盒1980。
0: 五盒1980，这样一盒不到400块，
1: 不到400块，
0: 哎呦还不错哦。
1: 对，那小朋友的话一天就是吃1颗到2颗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上班族可能吃2颗到3颗，银发族可能就3颗到4颗，那我们就可以视状况去做使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用量。
0: 所以吴总，你今天说的这个亮晶晶是刚刚讲的这些成分都在里面？
1: 对，没有错，有台湾绿蜂胶，有叶黄素，有花青素，有小迷草，
0: 代表就是你刚刚讲的只要开始用三期都要吃了。那我觉得五盒好像不太够欸，因为你看嘛，这样五盒，我一盒，老公一盒，小孩一盒，爸爸妈妈各一盒，
1: 分分就没
0: 了。对呀、啊、你要不要给我们大组一点，然后再更优惠一点？
1: 我们今天再加码好了啦。
0: 好啊好啊，
1: 五盒是一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十盒是两组，
0: 是，
1: 对吧？今天加1000块就给你多加一组，
0: 加1000，所以这样是1980加1000，2980，十盒吗？
1: 今天给这个价格已经是你到药局的批发价了、
0: 欸、
1: 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我们要限时、限时15分钟你来电我才能够给你10盒2980。
0: 只能15分钟吗？
1: 只能15分钟。
0: 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开车怎么办？
1: 再加5分钟。
0: 好啦，这样也好，对不 对？好，所以20分钟的时间的话，我们会有10盒2980，一盒不到300块的优惠。
1: 对，
0: 那吴总可以麻烦你赶快给我们电话吗？
1: 没问题，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0: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亮晶晶是5盒1980，10盒2980，而且限时20分钟的这个难得的机会。
1: 对，
0: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拨这支电话0800-508-588，0800-508-588。谢谢吴总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台积电宣布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乐见台积电这项投资以扩大其全球顶尖的半导体业务，并进一步推动美国本土晶片制造。这项宣布也证明了台美之间长期深厚而且持续成长的贸易跟投资关系。台积电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继原本规划在亚利桑那州新建三座晶圆厂之后，去年三月份宣布将对美国再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将用于新建三座晶圆厂、两座先进封装厂以及一间研发中心。如今再度宣布扩大对美投资，面对台积电赴美投资，经济部也表示，政府将确保三个优先，包含了优先确保最大制造产能能留在台湾、最先进技术留在台湾，以及维护最完整的台湾科技产业生态系。魏哲嘉也说，台积电未来几年同时将在台湾建置13座先进的晶圆厂，继续在台湾发展壮大。捷运三莺线进入试营运已经半个月，针对民众反映的营运时间、车厢设备、站体标示以及转乘机制等等的问题，新北市议员卓冠廷以及新北市议员吕家凯昨天共同邀集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以及新北捷运公司召开协调会，针对各项使用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5项具体的改善方向，希望能够在今年的8月底试营运结束，9月正式通车前持续的优化，提供市民更完善的搭乘体验。卓冠廷也特别感谢捷运工程局以及新北捷运公司在试营运期间投入大量的心力推动试营运的工作。他强调，地方居民最大的期盼就是让这条新建在家乡土地上的捷运不只是顺利通车，更能成为一条让三莺居民感到骄傲、让所有市民安心搭乘的捷运路线。中央气象署昨天晚上10点58分发布海啸消息，墨西哥恰帕斯近海发生了规模 7.4 的地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研判可能会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的威胁。气象署表示，获得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的通报，台湾时间昨天晚上10点49分，墨西哥恰帕斯近海发生规模 7.4 的地震，震央位于西经93度、北纬14.4度，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署指出，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研判可能会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的威胁，气象署也将严密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随时提供最新资讯。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沿海地区全天都会有阵雨，偶尔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天气风险公司天气分析师廖玉婷表示，各地山区尤其是中北部的山区午后也会有明显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前往山区西边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气温方面，各地白天的高温35到36度，也提醒民众要防晒多补充水分。廖玉婷说，未来一周台湾在太平洋高压的边缘，所以天气都差不多，大致上就是晴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如果高压势力稍微强一点，雷阵雨就少一点，强度弱一点，雷阵雨就稍微大一点。气温方面也都差不多，各地白天的高温34到36度，早晚低温27到30度。至于台风的消息，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属于低压环境，容易有热带扰动的发展，虽然还没有具体的系统形成，不过在7月底以前仍然会有台风发生的机会，大致会沿着高压的边缘向菲律宾或者是台湾以东的海面前进，未来1-2周要留意是否会有台风的生成以及后续的走向。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八小时哦。
5: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城市华语风云榜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1: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2: Oh yeah， 我是别克。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礼拜用哪些新歌请进榜呢？马上为你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
3: Hey, what's up, y'all? This is Tom Shrip.
4: Hey, it's Mary.
2: 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钟慧敏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美声首录进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5: This is Revolution
6: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4: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超强戏场，新人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的声量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It's commercial free. See.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到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没错，大势行歌王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歌。

明星歌鉴榜暨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二十号，玉米啊不，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度回升到第三名。

yeah,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自录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着上身形的台语歌吗？现在是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已经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独位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就在来学吧。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对现代人来讲呢，其实生活压力真的很大，有时候呢作息又很混乱呐、啊。晚上又很熬夜，加上外在环境的一个变化呢，其实也是牵动着我们的身心的状态。为了要养好我们的肠道，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呢，要好好的照顾这个肠道的菌相，要维持呢肠道的一个整体多样性哦。那除了这个饮食均衡多样性之外呢，我们还是会吃点什么益生菌来补充一下。那要怎么样选择适合我们肠道而且可以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好。
3: 尤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呦，紧顾不来光顾了哈，
3: 还是久久来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
2: 对对对对 对。那像是你对这个益生菌是很有研究的吗？你觉得说像是我们要外面很多种益生菌，有时候花了钱你吃了不见得有效果。
3: 对，你要的是效果，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是要效果，你要先选择菌种的来源。
2: 是，
3: 像我在节目中讲过，益生菌的来源有分动物菌、植物菌、奶类菌跟人体菌。那事实上只有人体菌它的排斥性是最低的
2: 哦，
3: 它的存活力是最高的，
2: 就是找到了符合我们人体本身就会能够接纳的那个，对不对？
3: 对，没有错。所以你今天只要买的菌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人体，基本上它的存活率就这样、会很高。
2: 是，
3: 那你就不会浪费钱。那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有补充益生菌的必要性吗？
2: 对，
3: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你现在你会发现现在人只要生病看医生，医生都开抗生素。那什么叫抗生素？
2: 杀死那个什么一些坏菌。
3: 对，就是你一旦吃进去之后，对不对？那可能就是要为了要杀病毒。
2: 对对对，
3: 你把好菌、坏菌，就是肠道的菌相整个破坏掉了。结果你生病好了，你的肠道里面的菌都怎样？死光光了。所以如果这时候你没有去重建你的菌相生态，你会发现哦，你的消化系统、你的免疫系统，它就怎样？崩盘了。对，事实上我们讲肠道有七成的淋巴细胞，所以你的益生菌如果多，你的免疫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就会强大。之前如果是接受过抗生素疗程的，有病毒感染的，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就变少了。
2: 是，
3: 那、就那请别干猫，隔天的紧张干猫啊。
2: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哈。
3: 对，
2: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抵抗力变弱的时候，我们可以补充一下益生菌，那当然每天都要补充一下益生菌了。
3: 对，
2: 因为朋友们，你只要在上厕所的时候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形状，然后颜色很漂亮，你心情就会很好，
3: 开心
2: 比中乐透还开心，对不对？
3: 真的真的。
2: 因为你知道人哦，越活越活，你在外面的物质啊补充的很满足之外，你健康才是最重要。当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你也没办法享受人生。
3: 所以你看卫福部哦，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50亿到100亿的什么益生菌去做健康的维持。那你看现在这个病毒非常的多，COVID-19 的细菌不成变种，变种再变种，
2: 你发现细菌都比我们厉害。
3: 对，我们现在最近很多朋友不是干吗？就是底下咳嗽，为什么？因为病毒就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啊。那如果你基本上你有在补充益生菌，就有好的菌去抵制这些不好的病毒菌，
2: 对，
3: 至少你健康可以得到维持。对，那我们刚才就讨论到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名字叫做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2: 啊？对，这个好像很多人都有，对不对？
3: 对，其实现在我们讲幽门螺旋杆菌是会透过口沫传染，就是你可能在聊天或吃饭的同时，
2: 就你前面可能有一个人跟你转过头来讲话，那、你就感染了，
3: 不小心打个喷嚏，有没有？在空气中飞，就飞到你的肚子里面了。
2: 好恐怖哦！
3: 对，然后它再跑到你的胃就住下来了，所以它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你的胃也get归球。最容易胃食道逆流，比如说胃肚肚、胃啧啧、一下生。所以如果你看到，你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个所谓的疗程，去把幽门杆菌给杀掉，它就舒舒服服的躲在你的胃里面，然后每天都在被你，
2: 每天让你那个胃食道逆流，
3: 破坏你的那个胃黏膜，那你就会发现，好像只要吃东西，甚至有时候空腹
2: 的
3: 一下生啊，
2: 对啊，
3: 对。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专利的益生菌，就是 LP119。
2: 对，
3: 但这个字号呢，是我们有送到食工所去做菌株鉴定。那这个菌是我们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菌种，
2: 是
3: 我们是来自于台湾健康的新生儿的这个小 baby 的肠道菌，
2: 人体菌，
3: 天然安全，对吧？小朋友最干净的，
2: 还是新生儿的哦。
3: 对，没有错。那经过临床证实哦，第一个它能有效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是。
3: 再次我们有荣获经济部的抗过敏的功效专利
2: 哦，
3: 就是如果你是有过敏体质的这个族群，你长时间使用，你会发现哦，这边痒那边痒的这个症状慢慢就会缓解下来。那之前我们讲说，之前好像有些新闻有在报，某些名人前总统有没有开始会有什么失智的问题， 其实肠道出问题的话，对不对？我们有听过脑肠走，脑肠走，
2: 因为大那个肠好像也是大脑，对不对？
3: 对，就是我们的肠道
2: 第二个大脑，
3: 就是迷走神经会串通到你的脑神经去。
2: 是，
3: 所以如果你的菌相是差的，好菌是少的，
2: 嗯，
3: 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所谓的脑肠轴线的功能是低下的，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我们讲记忆力或是睡眠，它也会被受到干扰。
2: 对，而且那种情绪也会受到干扰了哦。所以这个肠道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然后维持它这个肠道的菌相的优质化，对不对？
3: 好，
2: 也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 LP 一一九呢，非常的受到欢迎啊。每次呢，就是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哇，那个电话是接不完的。然后，所以呢，吴总啊，今天来好像也是给大家一些那个优惠，对不对？
3: 对，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是胶囊型的哈，就一盒有30颗。
2: 是。
3: 那通常我们的定价就是1280。
2: 嗯。
3: 药局的话就是，比方说第二件5折。
2: 嗯。
3: 那我们今天不啰嗦，一盒是1280，对不对？
2: 嗯。
3: 买一。送一，
2: 嗯，
3: 再送一，
2: 一等一下，一盒是1280，你一盒的价钱买一送一再送一，
3: 对，今天就是3盒1280，
2: 哇哦，
3: 那我再开放一个家庭号的，
2: 嗯，
3: 十盒2980。
2: 十盒2980，哇！
3: 你看哦，你买3盒是不是一盒要400多块？
2: 对对 对, 对，
3: 今天你买10盒2980，一盒不到300块。
2: 哎，这个当然要买大组的。
3: 我跟你讲，这只能够限时团购，
2: 只能限时团购、哦。
3: 对，因为已经破盘了，要怎么打来骂？
2: 嗯，
3: 好、
2: 嗯
3: 哦，所以我们只有开放15分钟的时间哦。
2: 嗯，
3: 好、哦，那个三盒的不限时间。
2: 三盒就是你只要想到打这个电话，你都可以买到3盒的。但是10盒的家庭组，因为它的价格已经压很低了。
3: 对，没错。
2: 所以呢，就是有限时，是不是？限时多久嘞？
3: 15分钟。
2: 不行啦、
3: 啊、加码5分钟。
2: 好好好，哎、欸，你都自己讲完了，你也不让我凹一下，是不是？
3: 药局会来 argue 这件事情，
2: 你现在是很害怕，是不是？
3: 我真的很害怕，真的。
2: 哦，我跟你讲啊，因为哦，就是十五分钟的话，已经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如果说有其他药局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就哎、欸，这个怎么那样子？
3: 他就打过来了，
2: 然后你又加5分钟，他就。多5分钟被骂，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3: 尤其是比较难的节目。
2: 哦，对对对，好，所以今天就是三盒的话，就是1280带回家，然后如果是10盒的话，就2980，对不对？
3: 对。
2: 哎，那你再跟我们讲一下哪些朋友呢？就是真的要来补充了啦，不要那么不要在面铁齿了。
3: 其实我跟你讲啊，其实益生菌是什么？全年龄，
2: 嗯，
3: 小朋友可以补充，
2: 嗯，
3: 可是当你有症状的时候，你就要去加
2: 量使用。小朋友也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3: 这个是孕妇、婴儿都可以吃，
2: 哦、
3: 为什么？因为这个菌板就是小 baby 的，
2: 就是人体菌啊。
3: 对，那你会发现我们会常温寄送。给你为什么、嗯、因为很多益生菌是放在冷冻跟冷藏、
2: 嗯、
3: 它只有在低温的时候能够存活、
2: 哦、
3: 可是你放在常温呢、
2: 嗯哦、那种一下
3: 就
2: 死掉
3: 了
2: 对，
3: 所以你想我们人的肠道菌本来就能够在我们的体温37度C 存活、
2: 嗯、是，
3: 所以人体菌它就叫常温菌、
2: 嗯、哼哼，
3: 可是一般的动物菌植物菌它可能就是只有低温菌、
2: 嗯、哼哼，
3: 它就没办法说哎。欸活在肠道里面，
2: 对
3: 对，那有些菌是活菌哦，
2: 嗯，
3: 它不是人体菌，它一样被排斥了，
2: 嗯，
3: 活菌被排斥，结果还是等于
2: 哦，等于你吃下去也是排掉了，这样子，
3: 对，所以有些人会买活菌买得很开心，
2: 嗯、
3: 但是他买的是活菌，不是人体菌，到最后还是白买一场。
2: 所以我们就是买这个人体菌，而且呢，跟朋友们讲一下，那个张飞大哥他就是吃这个东西，然后因为他本身有那个胃
3: 食道
2: 逆
3: 流，对对对，
2: 然后所以好像也减少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嘛。
3: 对，所以他也同意我们在广播的时候，对不对？
2: 对，
3: 拿他当例子，然后免费，
2: 因为他说以前好像状况一直都没有好，对不对？然后后来吃你们的才那个，
3: 对对对，因为他以前的胃食道逆流有点严重、
2: 嗯，
3: 就是他只要吃了一个牌子，对不对？2天他就把它换掉，换、嗯、掉，换掉、哦，因为。不好，
2: 对，
3: 结果他发现他吃了2天，
2: 嗯，
3: 有感，
2: 对，
3: 第3天有感，
2: 是，
3: 然后就一直使用，
2: 嗯
3: 哼、欸、对，
2: 好，所以呢真的今天要来大家来请大家来试试看我们的 LP119， 如果说你是之前就是我们的爱用者的话呢，今天也可以来囤货一下，就是呢三盒的话是1280，
3: 对，
2: 然后10盒的话就是2980，里面一盒就是有30颗，对不对？
3: 30颗，
2: 然后是那个菌数嘞，
3: 菌数就70亿，
2: 哦，70亿，
3: 对，
2: 那我们要怎么吃？
3: 很简单，就是空腹使用就好了，
2: 空腹使用，
3: 嘿，对，所以你就看小朋友就是保养，
2: 嗯，
3: 大人就去做加强，
2: 嗯，
3: 有症状，比方说
2: 大概要吃几颗？
3: 就你看你的症状啊，
2: 嗯哼
3: 哼，比方说我大人可能就是比方说我发现我可能有过敏，
2: 嗯，
3: 或者是可能有胃食道逆流。那你可就每餐吃个2颗
2: 哦，
3: 哎对，
2: 好，那电话号码赶快跟大家讲一下了。
3: 好，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五八八。
2: 好，快点呢，拨打0800-508-588，0800-508-588，就是呢，三盒的话是1280，
3: 对，
2: 然后十盒的话就是2980，里面一盒就是有30颗。好，快点呢，拨打0800-508-588，0800-508-588。好，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0: 非常害怕的。同时呢，很多朋友常年有胃食道逆流，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会有罹患食道癌的风险。近年来肠道议题呢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变菌丛生态，使排便顺畅，针对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相当有帮助。今天吴总阿萨利不啰嗦，特别准备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30颗，市价是1280。今天给大家买一送一再送一，3盒只要1280。若是大组的10盒，只要2980，相当的划算。快点拨打0800-508-588，0800-508-588。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4: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左脚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你的香味无补，我都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左脚右腿前倾，后腿。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2: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2: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1: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0: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1: 樱桃？
0: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1: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0: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2: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5: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4: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5: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万元罚款哦。
4: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5: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这人叫什么？
7: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6: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7: 我叫……
6: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7: 我只有喝一小杯。
8: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6: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哦，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咯，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了，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哎，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2: 哎，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哦，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哦，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也好。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就好吃的，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然后这个
3: 他是说
2: 好尴尬，
3: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那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2: 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拍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2: 也就是 A++等级，
3: 也就是9到9.5哦。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2: 对，
3: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一个
2: 对
3: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2: 哇塞，欸，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3: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3: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2: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3: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ho 嘛，对不对？
2: 怎么差这么多？哎，这个 rho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3: 对，对，
2: 哦，真的是
3: 11.5，
2: 对
3: 对。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ho， 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2: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3: 一个是小朋友，
2: 而且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3: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好，所以呢，我觉得，哎，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 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2: 再吃一口哇，
3: 很好吃，而且很多
2: 汁，好 juicy 哦。有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3: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2: 是，
3: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2: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哎，就是吃起来就很爽脆。
3: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呐、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哎，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2: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3: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2: 对，
3: 樱桃是20度哎、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2: 那个甜的感觉。
3: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2: 特别好。对
3: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2: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3: 没错，我们经过2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2: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3: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3: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然后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2: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3: 没有错，
2: 真的好吃。
3: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3: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2: 好，
3: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2: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3: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2: 是，
3: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2: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3: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啊，
2: 好香哦，
3: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2: 真的真的
3: 好过分、
2: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0: 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029，08006000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029，0800600029，电话拨起来。
1: 青年求职最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3: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2: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3: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2: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3: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2: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3: 0800800818。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持续召开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暨工作汇报。林保署会中表示，因为渗漏加大，导致入水量变少，堰塞湖溢流的时间延后，预估为20号的凌晨0点。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署长黄群策表示，今天天然坝下边波持续有渗漏水流出，而且上边波渗水量增加，但目前推估仍在表面充实，没有内部充实的状况，而且假设真的有内部充实，研判洪水对下游影响仍然局限在河道内。黄群策说，由于目前入水量不稳定，降雨量也较少，溃决的时间点仍具不确定性，会持续空拍监测水位的变化。应变中心指挥纪连成指出，溢流时间点向后延，红色警戒的发布也必须要持续，请地方政府持续疏通收容民众的情绪，在管制之下仍必须给民众自由行动的空间，并请林保署加强监控密度。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标志的 Tom Ford 皮衣今天在苏比市拍卖，最终以96万美元约新台币3100万元成交，远超过原本的估价。拍卖的物件是他在2023年台湾活动当中穿过的签名皮衣，显示收藏家正疯抢 AI 热潮的相关文物。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在产品发布会、公司活动以及贸易展览当中，黄仁勋几乎总是穿着他这件标志性的黑色 Tom Ford 的皮衣。其中一件皮衣最近付诸拍卖，今天在经过65次的出价之后，一件黄仁勋穿过并且签名的皮衣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96万美元售出，远远高出拍卖前预估的4万到6万美元，落锤价也远高于这件皮衣原本不到1万美元的零售价。廉价航空泰狮高雄飞札幌的班机7月15日行李运送出包，有高雄的网友贴文表示，当天人已经在北海道，整架飞机的行李还在台湾，行李风波至今余波荡漾。有同班机的旅客昨天晚上发文抱怨，两天后晚间收到 email 的通知，四件行李要等到19号的中午之后才能够收到，但20号他就要回国了。另外也有网友回顾悲惨的经验，指出7月1号高雄小港搭乘泰狮航空飞往北海道，整团35个人的行李被留在小港，没有和人一起到新千岁机场，整团当天晚餐没吃，行李衣服都没有换，像难民一样被对待。高雄航空站之前表示，业者声称当天因为考虑到天后的因素才卸载行李，至于补偿的方案将由泰狮航空自行处理。世界杯足球赛将在20号的凌晨3点钟上演阿根廷西班牙争冠的精彩戏码。西班牙队长罗德里今天出席赛前记者会，被问到是否预期阿根廷可能会有比较带有挑衅意味的战略，回应这个也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但关键在于不要落入对手的圈套。罗德里也赞扬阿根廷的传奇球星队长梅西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至于阿根廷的意义已非文字可以形容，但是阿根廷也不是只靠他一个人，他们拥有完整的团队，拥有许多顶尖的球星。他也指出，阿根廷晋级的过程屡屡上演逆转胜，展现出强大的心理素质，让对方总是能够在逆境当中反弹，而这也是西班牙必须要警戒的。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

0: 给力。青年求职再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2: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2: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出发喽！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朋友们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青春校园爱情剧的确是呢不败的题材齁。我们今天请到联合新闻网女子样的主编呢张念慈，跟大家呢要聊聊起初呢这个陆剧哦，陆剧的青春校园爱情剧啊。念慈你好。
1: 诶，伟民好，大家好。
0: 好，我刚刚提到这个青春校园爱情剧好像你看了，无论是美剧、日剧、韩剧、台剧，现在陆剧几乎通通都在拍欸。
1: 对，没错，其实像这种爱情剧尤其是校园剧最能够勾起大家的回忆 啦，所以每个人看到都觉得好青春好阳光，然后好想当剧中的男女主角。那这边我想跟你推荐几部我觉得一定要看的青春校园剧哦。第一部呢就是最近才引起很多热烈话题哦，也是比较最新的一部，叫做耀眼。这个男女主角分别是李云瑞跟关晓彤哦。那这个剧中的李云瑞啊，罕见的以金发造型登场哦，化身为痞帅不羁的海岛少年行武。那关晓彤呢则饰演从富家千金跌落人生谷底的秦野。两个人呢其实也是校园传统剧的那个八股的剧情哦，就是互看不顺眼到慢慢靠近，可是两个演得很好看耶，带出青春剧最迷人的双向的这个救赎感。尤其啊李云瑞跟关晓彤眼神互动啊，被形容是含糖量超标。那尤其是两个人合唱这个片头曲然后很棒，然后我们还有个男神加入刘宇宁啊，献唱同名主题曲，所以这个戏剧跟原声带的话题一起发烧哦，也让耀眼成为近期青春陆剧讨论度最高的新作之一。
0: 好，因为呢这一出耀眼呢现在还在on，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呢可以赶快追一追哦，因为它也有海边那一种呢很浪漫的画面跟情节。
1: 对，
0: 我应该说李云瑞啊这个造型完全是突破以往金发造型，所以说这个人设很重要了。
1: 对，
0: 人设呢如果假设是对的话呢，这一个收视率就会很好，真的是很光芒耀眼。第二出，
1: 好，第二部呢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樱桃琥珀。
0: 这是张凌赫。
1: 对，当时啊光是主打张凌赫赵今麦二搭哇，就已经让不少剧迷期待值满满哦。那一样啦，校园青春剧一定是青梅竹马嘛，然后再和一个年代小城和这个青春成长，比起其他剧的校园成长剧，这一部樱桃琥珀比较像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陪伴感哦。尤其赵今麦眼睛大大的，他很适合诠释这种灵动啊有生命力的少女角色。那我们的张凌赫啊哦，自带安静又疏离的这个少年气质，两个人搭在一起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青春里面那种没有明说却一直把你放在心上那种甜甜的暧昧。
0: 对，那耀眼那个是后面就是很直接了齁。张凌赫我发现他现在真的实在是红到发紫欸。
1: 真的。
0: 对他真的是巨星了，他已经变成是超越 A 咖了齁。好，这个樱桃琥珀大家呢不妨也可以呢再来追一下齁。
1: 好，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就是另外一出戏叫做陈少年哦。
0: 曾经的陈。
1: 对，他讲述一个在同一个大院里面长大的张一山和关晓彤哦，两个人一路斗嘴长大的欢喜冤家。后来呢张一山被父母送出美国留学，关晓彤呢则考上暗恋对象所在的大学，原本以为哇两个人终于可以跟暗恋对象在一起，没有想到关晓彤暗恋的男生却跟他的好朋友在一起。那张一山呢为了安慰关晓彤竟然回国了耶，并且留在关晓彤身旁创业。两个人兜兜转转多年啊，各自经历不同的感情和人生选择，直到最后才明白啊原来两个人就是自己身旁的 Mr. Right 跟 Mrs. Right 这样。
0: 所以呢就是长情的陪伴嘛齁。人家说如果真的能够长长久久那真的是最珍贵的爱情。这个关晓彤齁就是长得一副很少女的脸。你看我们现在讲了，你看耀眼就是他演的、
1: 啊。是的。
0: 他很适合演这种青春这种浪漫的爱情片齁。好，陈少年再来。
1: 好，再来呢我这边我私心我真的给他第一名啦，就是大家都好爱哦，就是偷偷藏不住
0: 赵露思
1: 啊，这个真的是近年最具代表性的暗恋成真甜宠剧啦哦。赵露思饰演的女主角哦，把少女时期偷偷喜欢一个人的小心思哦演得很有代入感诶。那男主角呢陈哲远哦，他饰演这个男生就是温柔成熟又带一点破碎感哇，两个人年龄差 和情感成长线哦，让故事更有层次。这部戏最强的地方就是他很会拍这种暗恋的小细节哦，从不敢直视偷偷在意到长大之后终于被看见，每一段呢都很容易让人嘴角忍不住上扬，超甜。
0: 是，我觉得演技也很重要，你刚刚提到眼神。
1: 是的，
0: 对，我现在啦发现哦，大家如果在追剧的时候啊，不妨呢可以注意一下这男女主角的那一种眼神哦，我觉得他们的动作不用很大，那个真的是演技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偷偷藏不住应该是很多人这个心目中的第一名哦，因为这个商智跟这个段嘉许，哇，两个人的这个恋情偷偷藏不住。继续，
1: 好，再来呢就是我想私心推荐一部戏叫做当我飞奔向你哦，这部戏呢是那种看着心情会变好的青春纯爱剧哦，它的亮点在于女主角非常的直球，喜欢就靠近，心动就表达哦，他才不跟你搞暧昧这种东西，也不会把感情拍得太沉重。这部戏男女主角就是张淼仪和周奕兰，他们的搭配很清爽很自然哦，一个像是小太阳，一个呢是慢慢被照亮的高冷少年，两个人互动有一种夏天汽水般的明亮感，加上有一群青春好朋友在旁边，让整部戏都有校园群像的这种很温暖的温度。
0: 是，这一部可能就是更青春洋溢型、
1: 对，
0: 因为它有夏天的那一种情怀哦。OK， 当我飞奔向你，我就想到一首歌《飞向你，飞向我》。好 ，OK， 好，今天我们用这一种青春爱情的校园剧呢，《飞向你的心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之后心情是不是大好呢 ？OK， 谢谢念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好，谢谢。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2: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2: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深呼吸，吐气，
4: 好，下课，谢谢大家。
5: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4: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5: 樱桃？
4: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5: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4: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6: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4: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中联癌油风波延烧，台中市长卢秀燕昨天批行政院速度施压地方不要查厂、不要公布流向、不要下架毒油等等。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严正驳斥，强调一切依法行政、依科学的政治处理，呼吁在野党停止扭曲事实、散布不实的资讯，将食安操作作为政治攻防的工具。李慧芝强调，中央将持续依法行政、依法就责，而依照食安法，地方政府身为第一线的主管机关，也应该要共同把关食品安全，避免误导社会，影响民众对于食安制度的信任。巴布亚纽几内亚日前无预警片面宣布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的代表处。美国国务院17日表示，对相关的报道深感关切，这是北京对台湾及其全球支持者进行恐吓的又一例证，损害各国选择与台湾合作的主权决定，也对国际和平跟繁荣构成了威胁。台湾外交部日前指出，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表声明，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该项决定没有事先跟台方协商。外交部对此表达严正的抗议，将持续透过管道与巴纽政府交涉，维护台湾的权益。对此，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受访坦言，台湾外交处境非常的辛苦，中国到处打压台湾生存以及拓展国际空间的机会，这虽然是挫折，但政府仍会持续争取扩大与国际之间的合作。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溢流预估的时间点一延再延，花莲的观光业者形容，堰塞湖就像是一颗未爆弹，一天收到21通的警戒通知，根本都没有旅客赶来。目前正值暑假旅游的旺季，业绩却跌到只剩下一成。昨天下午，台铁配合溢流的监测，宣布东部干线凤林到光复之间预警性的停驶。不过随着溢流的时间延后，下午5点之后，台铁又恢复正常通车，万里溪桥已在入夜前开放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铁公路封路的情形随着水位起伏摆荡，民众难以规划出游的行程，也怕未来48个小时之内堰塞湖会溢流，铁路阻断，让花东的观光再受到打击。当地业者说，业绩不断下探到最低点，以往民宿假日的订房率可以达到8-9成，0403大地震重创花莲，一个月订房率跌到4-5成，而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则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目前的住宿率只剩下1成。随着2026世界杯决赛的名单出炉，无缘争冠的高卢雄鸡法国队准备与英格兰进行季军战。这场被外界戏称为没人想踢的比赛，据传已经让法国内部爆发严重的厌战情绪。法国媒体对报直言，法国球员在准决赛以0-2败给西班牙之后，士气跌到了谷底，归心似箭，不仅对无关冠军的季军战毫无动力，更传出有多名的球员早就已经思好规划好假期，甚至试图向教练团争取放宽宵禁。这股心不在焉的氛围正笼罩全队，让主帅德尚不得不计划在最后一战祭出大幅度的人员轮换。相较于法国队兵荒马乱的一个备战现状，对手英格兰则获得非法特许，则已留在堪萨斯城的大本营进行调整。英格兰的主帅图寇在受访时也坦言，现实就是如此，根本没有人想踢季军战，但我们依旧会以职业的态度来对待。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4: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3: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4: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3: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4: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5: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1: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0: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1: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0: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1: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0: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1: 0800-800-818。
2: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3: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2: 还好有他们，
3: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0: 擦冷，
4: 妈呀
5: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ありがとう。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Merci.
2: 감恩。
6: 감사。
7: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来到礼拜六下午三点，接下来这一个小时，你准备好了吗？就在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同样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持续来分享更多好康的讯息，持续一起来关注跟锁定收听，接下来一起开开心心迎接这一个小时的到来。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1: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不知道大家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朋友就爱去洗那些农会，在地的农会不只说你可以买菜买水果，甚至呢常常这样一买起来哇，满载而归。再来呢，有加一盘手类农特产品的部分。尤其呢，咱特别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咱农会的好朋友哦，哈，这是来自云林县林内乡农会总干事黄炫仁总干事。总干事你好。
1: 米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米雪跟总干事的认识其实是咱做这农业的相关的活动的现场，那么做这农产品的推广嘛，哈，新开始呢是咱南岛哦，哈，啊，结果你知道吗？你今年度啊接下这个任务之后啊，我吓了一大跳，哎，所以你是回家了，对不对？
1: 对，我回家，回自己的故乡。
0: 我想问请教总干事的是，你在农会工作服务有偌久啊？
1: 十年。
0: 十年哦，新开始是咱南岛关吼，咱这农会
1: 吼
0: 啊，就是负责的部分是什么呢？
1: 我一开始进去是接我们的会务工作，之后接推广业务，在最后就接供销部的业务这样子。
0: 哦啊，所以主要这个吼，因为那是恁的业务项目吼啊，所以跟农民也就是跟吼消费者比较有直接的互动是什么嘞？
1: 哦，推广方面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绿色照顾嘛，家政班，还有我们的青年农民，还有一些产销班，
0: 是，
1: 在供销呢，就是农特产品的部分，直接是跟农民有直接接触的这一块。
0: 总干事，你主要过去吼这十年的时间呢，你是跟农民的接触时间比较长，还是跟咱的消费者？
1: 因为以县农会的角度，是跟消费者接触的时间会比农民还要来得多。
0: 因为农民的东西呢，需要咱给销出去嘛，
1: 吼。对。
0: 哎，有更加侪朋友了解咱农会来挂保证的吼。啊，当然这一次吼，决定回家，回到你自己的故乡，就是哪来吼？侬讲到婚姻观啊，啊，这是哪来哦？吼，为什么决定回到家里面？
1: 老实说，当初一开始，因为前总干事毕竟是我的爸爸，那当初这个农会当初是有信用部被接收去，有刚好个机缘，爸爸承担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把它接起来，重新再重设这个林内乡农会信用部。
0: 所以我们的荣誉总干事，前总干事是黄国洲先生。
1: 对，
0: 而且黄总呢是你的爸爸。
1: 对，有时候是我的爸爸。对，
0: 黄总其实但这哪来好不会时间足久的呢？
1: 二十几年了，
0: 二十几年啊！一圣公今年是届龄退休嘛？
1: 哈，没错。
0: 哎呦，可是我刚刚我那个炫人吼，其实蛮厉害的呢，哈。因为吼，爸爸虽然讲要交办，但是呢，咱农会啊有加在里监事团队嘛，对吧？哈，大家都是对你有信任呢。
1: 对啊，因拢买高工啊，卖欢乐啦，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我都跟他们说哈，你越讲我压力更大。没有，因为老实说哈，要承担这一块，因为爸爸做得太好了，所以要承接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想了一下，考虑了一下。
0: 等一下，你的想这一下考虑是多长时间？
1: 几个礼拜吧，你也不能拖太久嘛，下定决心也不能拖太久。
0: 但你也很慎重哇，
1: 要
0: 几个礼拜耶？
1: 对，要需要时间想，因为这个不能开玩笑，因为毕竟农会被接收去，爸爸又重新把它接任起来，
0: 没错，
1: 再把它设立，这个过去的辛苦，我都看到，也有体会到，所以要接这一块，我必须要想清楚，要怎么把林内再更带到更宽广的，能帮助到当地的农民跟乡亲。
0: 是的，在我们这个过去黄总哈，其实一整年的时间哦，把咱的农会的部分呢，算讲是哈就稳定的来做经营，甚至呢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之后呢，我们其实呢上任有好多事情要来走哈，所以呢来请教咱呢新任的哈，咱呢林内乡农会总干事炫仁哦哈，就笑脸的呢三十几岁接手了这个农会的总干事，当然身上呢很多的一个责任嘛哈，来啊爸爸。退休了，届龄退休，一跟我讲你是什么交代不？
1: 他其实一两句话就这样跟我带过，他说做人哈，就是诚信最重要，
0: 诚信
1: 啊，不要 做有的无的代志，做代志吼爱较踏实这样子啊。主要就是要把农民放在第一位，
0: 是农民肯定是在你的第一顺位的，
1: 对啊，对对对啊，因为他说总干事虽然是一个头衔，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头衔，但是。嗯，不能说因为这个不错的头衔没有把那个责任放在上面，但当然责任就是要放在第一位。
0: 嗯，
1: 啊，我们要走入乡、走入社区、走入地方，要多听多看嘛，
0: 对
1: 啊，多了解农民他到底需求是什么。
0: 嗯嗯嗯，
1: 我们才能把农会整个经营才能再带到更好。
0: 哇，
1: 那就只有简单这样几句话这样跟我讲而已。
0: 可是啊，你要知道这不容易呢。我刚刚爸爸妈是语重心长，对不哈？
1: 对啊。啊，
0: 当然你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哈。
1: 对。
0: 当然，当今那里咱特别呢要来做介绍，因为真侪好朋友吼拢知影。云林吼，尤其咱中部地区，对于云林县是完全不陌生的。但是呐，问到讲吼，这哪来吼？哎，我们最主要的吼，哎，特色，刚也当简单给咱做介绍一下。
1: 哪来其实很特别的是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比较靠近南投，也比较是靠近彰化，都在隔壁而已。
0: 是。
1: 那我们林内有山有水，那浊水溪水源头又在我们林内。
0: 哦。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这边人情味也很多，虽然我们的人口数没有到像其他乡镇那么多，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这里的人情味是非常非常的浓厚，
0: 嗯嗯嗯，
1: 欸，非常的丰富这样子。
0: 嗯嗯，
1: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后花园啊，
0: 哦，
1: 就是一个农过麦的步道，
0: 欸，
1: 对，
0: 它是一个步道是不是？
1: 对，它是一个步道，而且是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步道，而且它时常都会有观光客来到我们林内，就是要去走那个步道。
0: 你说的这一条步道，它叫做什么名？
1: 龙过脉，飞龙在天的龙。
0: 嘿，
1: 过去的过，那脉就是那个山脉的脉。
0: 龙过脉步道啊？
1: 对对。
0: 哇，啊，你自己本身有走过这一条路线吗？
1: 有啊，真的是有点陡峭啦。
0: 啊，差不多要走多久的时间呢？
1: 看你怎么走。你如果说只是边走边聊天散步，可能一个小时也差不多啦。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平常时吼，有咧安排吼，哎，这些户外的行程啊，啊，就介意去行焦山步道诶，
1: 喂吼。
0: 但咱婚礼呢，拿来吼这个路线呢，嘛，真侪好朋友呢，非常喜欢呢去走一走，看一看呐，吼，就是龙过脉吼。所以呢，来咱讲到呢，云林县其实坦白讲，就是咱的农业大县吼。所以呢，在地因为度假呢，咱来。黄总嘛，我特别讲到说，我们有一条这个浊水溪嘛，
1: 吼，
0: 这是咱的这一个母亲河
1: 水源头的浊水溪，
0: 水源头，所以呢，哎，咱这大家是风水宝地呢，物产相当的丰富哦，
1: 吼，嗯，
0: 所以秀蛋姐，我们下一段呢来告诉大家，但婚礼哪来有什么特色的特产哦，好不好？因为讲到这，大概精神拢来，好，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关吼，这拿来的部分哦，属于林内的味道。今天呢，在这部当中呢，要好好来给大家做介绍。在一次呢，邀请到咱这个林内乡农会总干事黄炫仁总干事，总干事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秀你好。
0: 嗨，讲到呢，那总干事，我觉得你哦是一个非常有口福的人，真正看你都了解啊，你敢知？因为你过去呢，但农会十年的时间吼，咱讲但农会啊，哇！真正就赞的啦，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吼？哎、啊，我们在第一线呢，看到农民这么的辛苦，啊，咱的成果这么的丰收嘛，吼，丰硕这样子吼，所以呢，真的呢，看了这么多东西，也吃了无数的美味哦。但是你的心在体给那农。加好啊
1: 一滴都不提啊，那个对哦。
0: 你知道吗？如果大家没有看过那个黄总本人的话、啊，来，我稍微讲一下。我觉得他给我感觉是那个竹竿型的一个代表指标人，
1: 差不多是这样吧，差不多是这样。
0: 请问刚有方便透露你的体重？
1: 多少体重哦？那六十上下。
0: 六十，男孩子呢？
1: 六十上下。
0: 啊，你多少管呢？
1: 我差不多177吧。
0: 你看是不是很过分
1: 对对对，过分，所以不要讲，别他不会被那个仇恨了呢
0: 但是呢，对到咱总干事的卡波咱都了解哦，觉得从你上任之后我一直在 follow 你的动态嘛，
1: 啊、欸、是，谢谢，
0: 你知道吗、欸、这段时间啊，我们知道呢，你把所有在地的特色的食材融入了哈，但今次咱们因为这个五里节哈，啊，咱推出的这掌哦，以这口味啊，那这你呀、啊，无同款哦，就是咱讲的肉掌哦，哈，这掌哈，我相信到即阵目前啦哈，诶、嗯欸，应该也够有真侪好朋友哈，咱诶冰箱诶冷冻库。可能还有一些粽子，对不对？嗯、来，你吃过、
1: 哦，
0: 你吃过这个粽子里面包的是有凤梨吗？有凤梨呢，吼，这是什么款的想法嘞？
1: 我们这个凤梨这个想法，其实是从我们前总干事，也就是我爸爸之前一开始在已经推了两三年以上了。那我为什么会继续延续推下去？其实这个跟其他的肉粽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用的不是都是糯米，我们用的是五谷米。
0: 哦，
1: 对，健康啦，我们走健康的路线啊。再来就是搭配上我们道地的，我们这边林内乡的凤梨。
0: 嗯嗯
1: 嗯。啊，再来就是我们道地的芋头，你们应该会、嗯、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芋头？
0: 嗯。
1: 为什么我会推芋头？因为其实林内芋头的产量也不少。
0: 是。
1: 哎、欸，对对对。
0: 一般来讲吼，
1: 都是大
0: 家偶尔嘿，就是台中台港，
1: 但是
0: 昆林呢，哪来咱这偶尔是水芋嘛，对不对？
1: 哎、欸，对，水芋，对对对对。
0: 真的，而且我知道林内其实在推广这个蚵仔吼，做用心的吼，甚至咱个节园区啊，特别还成立的吼，这个咱的教育部，
1: 没错没错，
0: 一起芋头的芋哦，
1: 是没错。到那边除了学习整个芋头的生长过程，
0: 嗯嗯嗯，
1: 啊、哦，一直到采收，还有到怎么去制作料理、
0: 嗯嗯、
1: 啊，怎么去种植这个芋头这一块，在那边可以学到非常非常的多。
0: 对，所以呢，咱讲吼，林内吼，咱有真侪好诶在地的这个物产嘛吼、嗯，比如讲呢，咱叫这阵呢往来，也搁有这蚵仔啊，因为蚵仔的产量也非常的大，所以呢，咱为着要做推广吼，配合节日也就是活动的时阵呢，咱来做推出嘛，对不 对？融合都是咱在地独一无二的味道，而且你这条掌啊吼，不离啊大量呢，啊内底是满满的料了，
1: 对，满满的料。我们其实东西什么都很大很多啦，
0: 是，
1: 对对对对，
0: 不怕人家，
1: 所以不怕人家啦，对啦，重量都是不怕人家啊，因为我们走的是五谷米，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吃多了会肚子不舒服还是什么状况、
0: 哦、
1: 啊，再就是凤梨、嗯、它有它的凤梨酵素、
0: 啊、
1: 它因为我凤梨其实不是切我们是手切切成块、嗯、我们不是切块就放进去凤梨粽里面、嗯、我们其实还有帮它煮过、嗯、我们把它煮过、哦、再把它放到凤梨粽里面、哦、
0: 是因为您就是在气界烤味的时候啊刚刚爱心煮过然后可以跟其他的这一个那个粒要够那那食材来做一个融合 对不对
1: 对对这样才它的凤梨酵素才会出来融合在整个肉粽
0: 的
1: 你才不会腻吃久了不会腻
0: 哎、欸、报告
1: 还有酸酸甜甜
0: 总干事你知道我本人也是个吃货吗下一次我们可不可以边吃边介绍、啊、
1: 那没问题啦
0: 太过分
1: 小 case
0: 真的
1: 对嘿
0: 而且我们
1: 还没看过我们的完整整的一颗，
0: 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是会有那种唾液分泌出来的感觉哈，那我几挂脆暖脆，因为你讲到翁来啊，酸酸甜甜啊，再来咱这掌，因为够参这咱讲的五谷米嘛，
1: 对，还有芋头，
0: 对，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哎，这样子好像吃起来呀、啊，比较不油腻，对不对？
1: 不油腻，完全走健康路线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很注重健康嘛，哈，所以我们就去提想到这一块，就是把道地健康都融入进去。我们希望说大家知道这个粽子呢，可以体会到林内的一个林内的味家乡味。对。
0: 那我想要知道一下哈，那目前来讲的话啊，咱持续要来做推广的哈，咱讲。哎，即阵拿来有翁来嘛？啊，有即个蚵仔，尤其蚵仔呢嘛是咱台湾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地，吼、哦，就是等咱来拿来。啊，另外等拿来保护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农作物或者是农产品？嗯，
1: 我最主要是木瓜。
0: 木瓜。
1: 其实在爸爸接任开始之后呢，我们有创立一个品牌，其实这个品牌也有历史的，
0: 嗯，
1: 也蛮久的历史，在爸爸还没接任以前就已经有这个红透台湾这个品牌，
0: 嗯，
1: 那这就是我们的林内木瓜的红透台湾品牌。
0: 哦，所以差不多咱木瓜啊，伊的产季是等什么时
1: 候？
0: 九月份，
1: 九月份正好吃啦，
0: 哦，
1: 正好吃，
0: 九月
1: 期啦，
0: 那林内木瓜也可以开吃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林内木瓜是最好吃的时候，就在九月、十月这一块。
0: OK， 所以到时候咱过来做一下关注跟了解哈、嗯。那当然呢，农会除了要来推广咱的农产品以外哈，咱独家有公调呢，也够借哈绿色照顾，也够食农教育。所以呢，我蛮快点讲哈，其实上任以来哈，咱的新任总干事黄炫仁总干事啊，在我们的地方也够辖区啊。安尼，各个种呢吼，啊，我那有真侪是大人吼，去上课拢足欢喜的呢，对不吼？而且我看他们做那个绿色的植栽啊，好疗愈哦，就
1: 对啊。我觉得我们林内其实高龄者多于年轻人、啊，都是高龄者居多啦，
0: 没错
1: 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绿色照顾这一块，其实啊也因为时间上的有限，啊，因为经费上的有限，我们就是现在就是采取就是上午一个班，下午一个班，我们分两班在执行啊。对啊，所以我们除了两班在执行，我们的课堂的内容我们都是做延续性的课程，而且是我们的讲师呢，有时候是我们的家政班的志工担任这个讲师啊，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专长。那我们把家政班他自己原本的专长带来到绿色照顾这边，交给我们绿色照顾班的高龄者，去学习去怎么去做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课程不是就只有一两次就这样就结束，我们都是会做延续性的方式去做，我们最主要是希望长辈能愿意走出门，其实现在很多长辈都不太愿意出门，
0: 是，
1: 都说我的基础都好啊，买我买我板单啦啊，可是老实说，真的是要走出来啊，来跟大家就是这些高龄者一起聚在一起，聊聊天嘛，吃饭也一起共食这样子，我是觉得这样的方，他们对他们来说，其实会反而会更年轻啊。
0: 对啊，而且心情嘛较快乐嘛，
1: 吼
0: 啊，有讲话对象啊，甚至来交新的朋友安尼吼，啊，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了，
1: 对，很快啊。其实他们来这边就是聊聊天，阿爸回家都是在跟电视在打瞌睡吧。
0: 哦，对啊，都没电视看呢。
1: 对啊，哎呀、啊，所以我都鼓励他们能出来走走，多来。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空没有上课，也可以来农会走走
0: 啊，
1: 来聊聊天，喝喝茶一样。丢丢丢丢丢，哎呀、啊，我也是希望这样子可以当他们最温暖的好伙伴啊。
0: 真的哈、哦，所以呢，咱今仔日哈，但这部当中有这个机会嘛，就欢喜的哈。咱讲拿来当婚姻官哦哈，咱这拿来唔拿讲哈，有最棒的，咱讲对。优质的这些蚵仔，还有木瓜嘛，还有翁来，甚至呢，还有一群呢非常用心认真的伙伴们哈，就是呢来守护咱林内哈，咱家有一挂高龄长辈的保护，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告诉讲你有机会呢，来跟咱这婚礼拿来哈，可以来安排一趟的这个小旅行，不管你要吃，也是讲吼，拢都讲呢，总干事介绍这龙过脉步道哈，甚至呢，你买单感受到咱在地呢满满的一个人情味哈，再一次呢，感谢咱林。内乡农会总干事黄炫仁总干事，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总干事。
1: 不会，谢谢米肖。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还在烦要读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2: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日，错过真的会哭哦。
2: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北管西乐锣鼓齐响，生生不息。2026大西大喜，7月18号到8月6号热闹登场，以庆典音乐为主题，带你走进大西传统百年庆典，体验文化走读、绕境与跨界展演。北管西乐龙阵狮阵轮番上阵，唢呐与锣鼓声响彻街头，一起来大西感受最震撼的义阵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5: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4: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当然呢，收听节目的同时，也要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脸书 FB 搜寻的关键字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所以看到脸书 FB 请先按赞追踪起来，再来就是可以在底下留言打个招呼哦。来说到台中呢，其实有很多新的地标，包括呢最近大家呢在讨论的台中绿美图的部分，有一个这个市立美术馆嘛，齁，都有在做一个关注，好朋友们也可以呢到附近来走逛一下。然后再来它隔壁有一个就是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所谓的会展中心呢，就是有各种的一个展览活动就会在这个专业的场地来进行，过去都是在乌日展览馆，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呢是专工的哦，吼，是坐火车坐高铁啊，然后呢就是来到乌日，一出站之后走个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乌日展览馆。那也因为这个是一个临时的地点，他当时候是用那个铁皮屋嘛，对不对啊？现在呢因为会展中心整个新建完成之后呢，变成我们所有的展览活动就会移到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啊，乌日的这个地方就没有了。啊，那有了解啦，吼，所以呢，来到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呢，因为是新的地方，逛起来特别的舒适，这样子。再来吼，因为上个礼拜啊 ，Michelle 去主持了这一个活动嘛，那因为有遇到台风，礼拜五是开展的第一天开幕哦，吼，人好多，可能是因为想说呢，从礼拜五的晚上六点过后，一直就是隔天礼拜六是停班停课一天，那也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变成说礼拜六的展览必须配合市政府的公告休展一天，所以呢他休息之后，我原本以为四天就变三天合理嘛，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是顺延到礼拜二，所以一样就是四天，礼拜五礼拜六休息，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所以你知道吗，我这个礼拜的心情进电台之后，我就觉得哦，整个很充实耶，工作很紧绷，为什么？因为呢，我两天在展览活动的现场，那我剩下的时间呢，就要把原本计划的这一个礼拜所有的工作呢，给他安排。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人在越忙的时候啊，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你们会这样子吗？好朋友们，当然呢，我们有更多的资讯呢，希望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如果刚好你也在收听这一档节目的话，不妨透过脸书FB 哦，加入我们今天的节目行列 OK 吗？可以吗？来到 FB 请先按赞，就在吃喝玩乐蜜雪儿，让我知道你也同步在线上为我加油呐喊。来咯。

再一次呢，感谢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浮出水面哈，包括我们的孤不独，这么多美食美食还要维持身材，真的要有够节制的呢，辛苦你啦！你也知道哦，因为呢 Michelle 主持的是烘焙展，那有很多的糕饼、点心跟蛋糕，然后因为你要介绍之前，你是不是肯定有必要吃它那一口，对不对？你知道吗？一天下来，每一场呢就是一口一口，然后每一个东西呢也是一口一口，那我就有好几口了，好可怕。但是呢，最可怕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是也停不了，管不了我的嘴巴，你知道吗？因为每一样就是这么的吸引人，想要吃。Oh my god！再来是王树国，谢谢给我100分。还有呢，我们的吴元斌老师说 Michelle 很专业、很努力又热爱自己的工作，100分，感恩，谢谢。再来还有有一位呢是王金良、李子云、李森元大哥，这是我们的熊介桥、熊介桥，赞哦，帅。还有我们是林俊宇给我一整排的爱心，还有马姐马顺琴的假日愉快，感谢大家。蔡珠梅，还有包括呢，我们有一位刘先生有特别呢在线上来做询问，感谢雨璇、梅竹，感谢持续呢都有我们的头号粉丝的加入哦。当然，如果你现在听到的话呢，同步在脸书 FB， 你就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好，看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的 FB 粉丝专页呢，先给他按赞追踪起来，这样子资讯就不会漏失掉。还有就是可以在贴文底下呢留言打个招呼哦，如果你是新加入的朋友们，是肯定有必要上来自我介绍啊，没有啦，自我介绍好像压力有点太大，对不对？你可以呢送我一个贴图来说声嗨。如果你是新朋友加入的话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新同学留言加一，这样子呢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通关密语，好不好？所以呢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到脸书 FB。 因为讲到这一次哦，就是上个礼拜的台风影响，所以呢茶、咖啡、烘焙以及国际酒展的部分呢有顺延嘛，就在台中的国际会展中心。那刚好呢 Michelle 是在烘焙展哦，那也是呢这个糕饼商业同业工会80周年，所以呢这个舞台的一个活动，各大品牌跟业者呢一起投入加入，所以很丢金价就老累了呢。当然有一些照片的部分呢，我这边有陆续，如果收到的话，我再持续在脸书来跟大家分享，不妨你现在可以先进来看一看、瞧一瞧，好不好？就在我们的吃喝玩乐蜜雪儿。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是的，我们的好朋友呢持续在线上同步来做一个分享跟互动，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呢一起来关注。讲到这一次呢 Michelle 所主持的是烘焙展哦，台中呢就是一个糕饼的故乡，有各大伴手礼跟品牌业者的一个加入，常常在现场会有惊喜出现，包括呢有传统的这个糕饼，另外也有创意的点心，还有包括蛋糕的一个选择哦。各位好朋友你要知道吗，这一次呢因为在现场呢我们有一家好厉害的这一个生吐司，然后呢他们又推出了新款，在去年因为有得到冠军的肯定跟加持，这是圣诞面包，它的名字就是意大利的潘纳朵尼，没有想到呢它长得很普通的一颗蛋糕哦，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厨师帽这样子，小小可爱的那一种感觉，这样子它的造型，然后一咬下去意外的惊喜，因为他告诉我他是圣诞面包，那没有想到他吃起来像是在吃蛋糕呢，非常的松软绵密，再来它里面呢因为有一些果干吧，所以呢它非常的湿润，然后又有口感，我觉得好好吃哦，然后甜甜的有够喜欢，它还有分两种的一个口味，巧克力的又更贵。再来呢，它还有一个呢是约莫在六寸到八寸左右的一个圣诞面包，可以把它当作是蛋糕，所以四到六寸大概价格来到快2000块耶 ！Oh my god！ 但我觉得真的有够好吃，它是潘纳朵尼。再来还有什么呢？以前我们在吃那个煎饼，对不对？你要知道呢，煎饼是一片一片煎出来的，然后过去早期在使用这个制作煎饼的器具，那一只哦叫做煎纳，好，他们就是用煎纳来煎成这一个煎饼，好，让饼可以成型，所以呢那个一只煎纳可以制作四片的煎饼，然后重点是那一只煎纳要6公斤重呢，它要透过炭火来做烘烤，所以它是要一直在翻面的哦，所以你看看真的糕饼齁的制作呢非常的繁复，然后呢时间又长，很不容易啦。除了煎纳之外呢，还有我们知道的太阳饼，对不对？太阳饼呢有 NC 的口味香菜，而且卖的比原味还要好，你说夸不夸张？再来太阳饼的新吃法呢，就是加上冰淇淋，意外的很对味，好好吃。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的传统的柠檬蛋糕，它有各种口味，今年的夏天呢提供给大家是水蜜桃的口味柠檬蛋糕，冰过之后呢那个水蜜桃的香气非常的迷人。还有我们爱吃的这个 Onlyso 哦，凤梨酥，它里面的内馅是柠檬，所以呢这一块就叫做柠檬酥。这个柠檬啊真的呢它是带皮的，所以它是连皮都可以吃哦，因为最主要呢这个农场里面它种的是新鲜自然无毒的栽种方式，所以它是可以带皮吃的柠檬，好好吃，因为它的柠檬内馅竟然有那个柠檬皮，所以呢你会觉得吃起来更新鲜，香气更持久哦。这个是传统的这一个 Onlyso 啊，里面呢不是放土凤梨，是放的是柠檬。还有呢那个一般我们讲凤梨酥都是方方正正的，结果呢来个八字形的数字八，你看，所以要多多去外面走动走动，你就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有没有觉得 Michelle 很幸福，对不对？然后我真的嘴巴停不下来呢，一直吃，然后呢连续4天有没有有一个过分的感觉？来持续呢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呢更多的一个资讯，当然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呢加入脸书的行列，在 FB 你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儿童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先按赞，谢谢。
1: 趁年少别今朝，启程踏遍荒草，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持续上来关注，就在脸书 FB 吃喝玩乐蜜雪儿。说到这一次呢，在烘焙展的现场呢，其实呢有发现呢很多好玩有意思的，比方说呢，当你收到一个伴手礼，里面呢有糕饼嘛，有点心嘛，吃完之后呢还可以留下些什么呢？各位你知道吗？它就结合了一些木质的文创小物，然后呢就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弓箭，可以让小朋友玩啊，然后那边射弓有没有，然后呢就是在糕饼的每一个纸盒上面呢就会有，比如说要打小人啊，然后你就把弓箭呢发射，然后就是小人就会中箭了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啦，所以呢真的有发现到呢，我们的业者们呢越来越有巧思，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还有呢木锤，你知道这个锤子是要锤什么的吗？它跟煎饼来做结合，所以呢你要吃煎饼之前，如果你觉得这一块呢就是硬硬脆脆的嘛，当然不会顶咖喱那嘎贝的，不是那一种，但是它就是一个发挥生活当中的一个趣味感，所以呢你可以拿锤子呢打破这个煎饼，然后呢就可以这样子一小片一小片拿起来吃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哟。另外呢也有针对生酮饮食来设计的饼干，没有麸质，没有蔗糖，也没有淀粉，我觉得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一款，因为呢经过四天的洗礼，哇哦，真的不得了了，该怎么办才好。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会有这种要饮食控制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一个蛮喜欢吃东西的人，然后资深的朋友们，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特别分享加入电台，然后在广播工作其实蛮长一段时间，当年的主持第一档的节目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从市场的小吃到餐厅的美食以及伴手礼的推荐这样子，所以从以前到现在累积了好几年的时间嘛，然后也吃过无数哦，真的太多了，一直都想说 OK 的，但我觉得年纪的关系会觉得代谢好像有点变慢有进要有出啦，只吃进去囤积起来不行耶，身材还是得维持一下，我觉得我的工作真的太辛苦了来，好朋友们很快来到尾声，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都喜欢。那如果说下了节目想要有更多的互动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脸书 FB 啊，我有分享几张就是在现场主持的照片，这样也谢谢我们有摄影师帮我拍美美的照片，就在 FB 你可以看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按赞追踪起来，谢谢大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台股昨天暴跌2953.71点，跌幅6.47%，为亚洲主要市场跌幅最大者。金管会表示，目前台股主要反映国际情势，将持续密切关注市场的波动，并请证交所以及柜买中心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金管会指出，从基本面来看，截至6月底，集中市场本益比约31.78倍，现金殖利率约1.56%，如果加计股票股利则为1.59%。此外，上市柜公司今年截至6月底累积营收约30.49兆元，较去年同期成长了35.96%，显示企业营运表现仍维持成长的态势。如果跟亚洲主要市场相比，台股跌势相对沉重。金管会统计，截至昨天下午1点30分，新加坡股市下跌0.77%，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42%，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4%，日股重挫5.28%，南韩则因为休市没有参与本波的跌势，而台股跌幅6.47%，为亚洲主要市场当中跌幅最大。人工生殖法修法争议不断。医师示警，如果台湾少子女化持续的恶化，10年之后，年轻人恐怕会高赋税、重抚养、低机会的窒息世代。呼吁政府紧速完成修法，纳入女童、单身女，释放潜在的生育需求。全球都面临到少子女化的问题，职业人工生殖医师谭顺仁表示，其他国家早就透过制度改革积极因应，目前已经有23个国家开放同性伴侣使用人工生殖，18个国家开放未婚女性使用人工生殖，进步国家已经将生育视为基本人权。执法人工生殖医师李宜轩也强调，女性年过35岁之后，生育能力快速的下降，开放单身女性以及女童伴侣接受人工生殖，不仅保障女性生育自主权，也是最直接催生的政策工具。依内政部数据来推估，35到44岁具有生育意愿的单身女性约有24.1万人，加上具有生育意愿的已经登记女童的伴侣约5100对，如果都生育一胎，渴望为台湾带来约24.6万人的潜在人口红利。西门町商圈再度爆出坑杀外国观光客，一名网友近日带韩国的亲友到西门町游玩，对方想品尝台湾的芒果，没有想到在路边水果摊挑选一颗金黄芒果称重之后，摊商竟然开价860元，让原po当场傻眼，最后决定放弃购买。事件曝光之后，引发大批网友的讨论，不少人痛批部分的观光区摊商哄抬价格，恐怕会影响到台湾观光的形象。贴文曝光之后，不少网友分析，以每100公克80元换算，相当于每台金约480元，与一般市场贩售的价格相比高出许多。有网友指出，目前市场上金黄芒果价格通常远低于此，也有人分享在市场一颗仅约89元，认为860元的售价明显偏高。另外有不少的网友建议，旅客如果想要购买台湾的水果，可以优先选择超市、量贩店或传统市场等等明码标价的通路，价格相对透明，也能够避免因为称重计价产生的消费争议。日职火腿队今天做客大阪京瓷巨蛋，与欧力士展开2连战，赛前将21岁的台湾投手孙义磊登陆一军，是他相隔将近1个月之后重返一军。孙义磊在今年的6月11日首度被拉上一军先发，面对横滨队缴出了6局无失分的好投，拿下了日职生涯的首胜，之后在20日再度获得了先发的机会，但对上软银4局丢掉5分的表现吞下了败投，之后就被抹消一军的登陆。一军2场出赛防御率3.60，火腿队今天除了登陆此战的先发投手细野晴希，还将孙义磊重新拉上一军，预计将从牛棚出发。而在日前中华队公布的爱知名古屋亚运棒球参赛的名单，孙义磊也被名列其中，有机会9月份迎接他生涯首次的亚运赛事。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 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5: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4: 还好有他们，
5: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8: 嗨，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静莹哦。我知道齁，很多人齁最烦恼的是什么事齁，就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说诶，那我们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要来买礼物送人啊，或者要跟人家交换礼物啊，甚至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拜访人家，要手上齁总不能两串交嘛，对不对齁，要带个东西去的时候，送礼这件事情齁就蛮头痛的。如果说人家礼厨啊，你要提个东西上门啊，到底送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万一你送到对方不喜欢的，或者是送到犯到对方的禁忌的，甚至可能送过去之后，对方觉得啊，这个我已经有了，又重复了，还又丢到旁边，其实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嘛。那到底要怎么送礼呢？静莹这边那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智慧的前辈，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其实送礼啊有三个关键点啊。他说啊，如果呢你今天是要送那个长辈的话，送长辈的话呢，送特别的啊，怎么说特别了？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送这个长辈，那他是很有成就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累积，那你如果要送他最贵的这件事情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只有20000块，可是呢，我要去送最贵的，我要买一只手表，你只能买什么？你可能只能买一般的电子表，然后20000块，然后稍微好一点的电子表这样子。那要送给他呢，可能又达不到他的品味。可是如果你送电动牙刷，送最贵的电动牙刷，将近20000元，那对他来说呢，诶，这他用得到。然后呢，诶，又是这个业界这一个牙刷界齁，电动牙刷界最贵的，那是不是你就送到他的心坎里了？那他觉得哎呦，你有特别挑过礼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送的是长辈呢，或者是你的上司啊，那上司的话，如果说齁客户啊，上司啊，或者是长辈啊，你要送给他东西，诶，送健康就没有错。因为如果说送给自己的长辈当然没问题，送东西给自己长辈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是你的那个客户，难免会有那种巴结贿赂的嫌疑。可是如果你是送健康呢，比如说你的长辈啊，你的上司，你的客户，他最近可能开那个演讲，讲演讲啊，开会啊，开的比较多，声音就比较不好，你可能送他一个很特别的养喉咙的，或者是送他一个蜂蜜泡泡蜜茶这一类的，就说啊，领导前一阵子听你这样开会开到有点声音沙哑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呢是很好的蜂蜜，你回去兑兑水，然后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喉咙是有帮助的，诶，送给他健康又关心到他，那也不会有那种贿赂的嫌疑，那是不是很好？ 哦，这个就是送礼，哦，送礼有一些那个特别的，哦，技巧，哦，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啦，哦，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也是要送健康给大家了，因为前阵子都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针对失智症这一块，哦，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样是预防呢？那其实预防的方式有很多，也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可是呢奇怪，好像还是陆续持续都有听到啊，那个谁谁谁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个谁谁谁呢他的爸爸好像，哦，又走出去了，诶，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到人啊，那怎么办呢？你很多那个医学专家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医学文献上也都说怎么样去预防啊，或者要吃什么东西啊，那似乎呢还是常常听到因为失智症造成的一些难过的事，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悲剧。所以呢我今天有请到一位专家，那这位专家其实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非常厉害。好，那待会呢我们回到现场会把他请出来，专门针对我们现在齁对于脑部的退化这一块啊，他是有一些新的方法齁可以来延缓这一块，甚至避免就是那个失智症这一块的发生。所以呢赶快好，准备好你的椅子，坐下来，倒杯水。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要把这边贵宾哈给邀请出来。当然，如果针对就是今天提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是脑部退化、啊、记忆力退化这一块，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拨我们的专线哈，我们的询问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先听首歌再回来哟。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有说啊，就是要今天要邀请一位特别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既是我很久很久前就认识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偶像。那其实他在业界啊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常看电视哈，应该在很多那个谈论健康的节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位哈。这个就是我们呢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赶紧催来哈，拍谁当国列席干？
2: 主持人好，阿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嗯，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你好，博士，
2: 很高兴跟在线上跟大家碰面。
1: 对，我今天哈很久没有看到博士，我今天因为其实哈，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原来主持人是小提嘛，然后他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忙，他就说来帮我带个班。
2: 是的。
1: 所以呢，静莹哦，其实也很久很久没有操作主持台，你知道吗？然后呢，今天一来。看到居然我们那个邀请来的来宾是博士，我、非常高兴，好久没有看到王博士。王博
2: 是，
1: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失智症啊脑部退化的部分啊，
2: 对，
1: 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我记得上次有看您在发表一些那个讯息啊，
2: 对，
1: 现在有新的一些成分
2: 非常多，
1: 非常多，
2: 而且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1: 是，
2: 对，就是说现在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生物科技也一直不断在创新，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让大家吃的有安全，没有副作用，而且是有效果的产品。
1: 那当然，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的临床验证，而且我们还拿到了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整个发明专利，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1: 是，
2: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送礼，要有三个 paper， 有三个方式，
1: 啊，
2: 对不对？
1: 第一个是，
2: 对，然后结果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忘记了，有没有
1: 啊？
2: 对不对？有吗？
1: 真的吗？我刚只讲两个吗？
2: 只有讲两个，
1: 我第三个没讲。
2: 真的，真的，所以
1: 连我这种连我也要注意了，
2: 容易健忘啊，容易有一些短期的失智啊，这种其实都是非常多人都会出现的。
1: 对
2: 对，所以记忆力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注意的跟预防的一个部分。
1: 对，而且博士，我其实像我这样的状况，我是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三个，
2: 是的，
1: 我只是讲了一个。前辈贵人，然后一个是那个长辈跟那个可能是上司这样子，我少讲了第三个。
2: 对啊，
1: 如果想知道第三个哈，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客服
2: 语音专线，
1: 我们的客服语音专线哦，0800-550-123哦。
2: 对，
1: 拨进来问一下啊，到底得啥一些？
2: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失智这个严重性啊，
1: 是
2: 因为。你看好像我前年在很多的学校做演讲还有做很多场合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台湾大概有30万重度失智。可是呢，我去年在台大做演讲的时候，就当短短的一年
1: 是
2: 我们台又增加了5万人，等于说是有35万重度失智的人，
1: 那这是有查到的，就是他有去做，
2: 对，这是有临床
1: 嘛，
2: 有临床上面的
1: 数据的。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已经开始在记忆力退化，
2: 那个、
1: 不知不觉的，
2: 我刚刚讲重度失智的，所以有一些什么东西健忘的啦，或是轻度的还没有被发现，就没有在这个30万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名人，我们周遭看得到非常多的名人其实都遇到这些失智的问题。
1: 失智症你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状况？
2: 失智症最严重是什么都不记得，会忘了你爱的人
1: 是
2: 跟爱你的人。
1: 是。
2: 而且呢，你可能连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都完全没有。
1: 是。
2: 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症其实它是一个进程啦，齁，就是它有个中度、轻度跟初期跟中期跟什么跟晚期的一个问题，齁。就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忘了关门啊，会忘了回家路怎么走啊，会擅长的事情就忘了怎么做。可是最重要的是遗忘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会忘记哦。那等到你在中期的时候，比较中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问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 就常常在那边碎碎念，常常忘东忘西，或者常常在那边问你吃饱了没啊，或者说问自己吃饱了没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不要想说这是他是很杂粮，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实质的问题出现哦，所以要真的要去，这时候就开始要关心我父母亲，而且要带去给医生检查。
1: 是，我记得很，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每天她只记得她要吃药，她其他都忘记。可是呢，明明刚喂完药，她就跟我朋友说，
2: 她也
1: 没，我还没吃、啊，
2: 对，还没吃，没错。
1: 然后她就觉得她女儿要虐待她，不给她吃药，
2: 没错，真的就这样。然后再什么，像有些人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一些汤匙啊，这些餐具都忘了使用，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常遇到很多的这些家属啊，就是说，爸爸妈妈是轻度的失智，然后呢就让他自己还有一些自理能力嘛，就让他去自己去洗澡，
1: 对，
2: 结果呢洗了半个小时还没看他出来，就担心了，赶快进去看，结果就坐在那边。
1: 我就坐在那不动，
2: 对，然后他就只讲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澡，
1: 连洗澡最基础的每天做的事情他都忘了。
2: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刚刚讲的时间轴混乱，就忘记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都会忘记，然后再来是认不得亲人，这是中期哦。到晚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会更严重。这时候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必须要经常的依赖他人，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自卑、愤怒的情绪表现，而且会有妄想症，甚至会有迫害妄想症。
1: 是，
2: 然后呢，这时候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好像我们在中和那里就发现说，老兵失智，
1: 对，
2: 就把自己老婆杀掉，因为他怀疑自己老婆是共匪。
1: 哦，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
2: 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日本呢，就用失智的爷爷，把孙女杀掉，因为他怀疑他孙女呢可能偷了他的钱，或者他孙女呢是要迫害他，要伤害他的，所以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都是在晚期发生的。所以这时候呢，他会怎么样？而且更严重是，他会忘记怎么去表达不满的情绪的。
1: 是，
2: 这时候真的都需要人家去照顾他，所以我们讲的这种长照跟失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讲的久病无孝子啊，
1: 对啊，你如果说照顾一个失智的长辈，那如果说他整天就绕着同一件事情不断的叨念，其实脾气再好的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受不了，
2: 对，
1: 可是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度嘛。
2: 没错，而且我们看真的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名人啊，包括说讲的最会照顾自己的，对身体最了解的是谁？医生。
1: 对，
2: 那台大有一个院长叫林芳玉，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1: 是，
2: 他最后也是失智，
1: 他听说他整个冲出去，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找都找不到人，
2: 找不到。然后他太太也是医生，现在是医生的太太照顾失智的医生丈夫
1: 啊。这个其实失智症的一些新闻事件啦，包含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憾事，我们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听到。
2: 对，所以你看林业挺的爸爸有没有大家知道的事情？
1: 是，
2: 对啊，就出去了，结果就。
1: 就在
2: 那个池塘里面才
1: 好像第二天找到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听说啊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成分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做调养调整，甚至是可以预防。所以待会我们回到现场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博。那一样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已经有两三位的听众朋友哈进来跟我们询问这个关于失智症的问题，也是家人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刚刚呢，博士的约略的解答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一起来跟大家解答啦。就是如果说针对好。不是，请教一下，就针对我们现在脑部退化这一块，当然它的原因齁，大家其实应该我看了很多那个文献上也还在讲，就是说它的成因还是不明嘛，啊，不能完全确认，可是现在已经有办法齁，持续的去把它改善甚至是预防，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1: 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其实我们也已经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齁，我们大概花了5年的时间齁，然后去把整个成分齁，我们保健食品的成分哦，齁，很多成分，然后包含什么白藜芦醇啊，然后姜黄啊齁，这些全部我们都去筛选了一遍，我们发现有一个成分是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讲的预防齁，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最有帮助的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部齁，脑神经可以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效果，就是一个叫做脉角瘤因。那这脉角瘤因呢，它是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齁，然后去在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直接做作用，那可以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
0: 是
1: 可以抑制神经发炎，
0: 是
1: 那同时呢可以增强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有它可以促进我们神经元的再生。
0: 哦，
1: 那这个不能随便讲一讲而已，我们讲的俊杰老师是在大学教书的，我们是专程我们是一个学者，有一份证据讲一句讲一分话，
0: 是
1: 所以我们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那我们呢就是证怎么去做验证，我们经过动物实验还有这些临床的验证呢，证实说这个脉角瘤因呢，如果我们每天去喂食这个老鼠的时候，我们去喂食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老鼠，它的记忆力齁，这种在迷宫啊找到这迷宫的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水迷宫齁，找到这个浮板的时间跟次数都可以增加。齁，那也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脑部呢是会自己自残的，会自己伤害自己。齁，因为我们脑部有在我们脑部会分泌一个叫做毒性物质，这个毒性物质叫做脑就是类淀粉蛋白。
0: 是。
1: 那类淀粉蛋白呢，它因为我们脑就是我们如果在阿兹海默症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些突触齁，都已经在萎缩了齁，那已经有在死亡了。那我们的脑部还会再特别分泌一个类淀粉蛋白的毒性物质来毒杀我们的脑细胞。所以双重的作用之下，我跟你讲很快半年的时间，
0: 是
1: 我们就会从轻度变成重度，
0: 就是
1: 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就是你本来已经在退
1: 化了，什么都不懂
0: 了。但是呢，里面这个
1: 类淀粉蛋白
0: 又持续
1: 的
0: 伤害。
1: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的就是怎么去让这个类淀粉蛋白可以清除掉，
0: 是
1: 可以让把毒性物质清除掉。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很幸运去找到这脉角瘤因。那因为我们这些老鼠，我们去喂食脉角瘤因之后，我们再去做脑部的解剖，
0: 是
1: 发现说有吃脉角瘤因，它的这些贝达斑块，就是我们这些类淀粉蛋白，的数量都可以降低，
0: 是
1: 代表说它们有清除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0: 哦，
1: 所以才我们也经过这样子，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哦两个学校哦，国内非常知名的两个学校一起合作，所以我们拿到了发明专利。
0: 哇哦，
1: 那这个发明专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讲它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及其病因。
0: 是，我刚有特别听到，就是它可以修复
1: 是
0: 修补，因为你知道有些
1: 修复修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
0: 诶，我记得以前听人家讲，就是只要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专家也都在说，脑部一旦它破坏掉了，也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机会
1: 对
0: 回来的。
1: 没错，
0: 但它居然可以再生。
1: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十年前，如果不要讲十年前啦，就几年前跟医生讲说，医生，我们脑神经有没有办法再生？
0: 他说不行的，
1: 他一定说不行的。
0: 对，
1: 但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研究，不只是脉角瘤因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宜兰大学，我们一个我学姐，她也是发明，也是有 去做了一个发明专利，
0: 是
1: 哦，那申请发明专利，这申请发明专利它是用猴头菇里面的猴头素 A， 那猴头素 A 呢去证实说，哎，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有再生的效果。
0: 嗯哼，
1: 哦，我们也是做动物实验，
0: 是
1: 哦，跟细胞实验，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也才这样子，哎，它也是有拿到台湾的发明专利，所以猴头素 A 它对于我们的这些脑神经所发生的病变所造成这些失智啊、忧郁啊、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神经衰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所以只要是针对脑部神经出的一些疾病，
1: 没错，
0: 它都有办法去做调整，
1: 对，调整
0: 去改善这样子。
1: 还有我跟你讲，这个是在去年2025年才发表的，而且是哪个学校发表？你知道？知道吗？
0: 嗯，
1: 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
0: 哈佛啊，哇！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最新，而且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厉害的研究。他也是做人体实验哦。
0: 嗯，
1: 那发现他做了非常多针对阿兹海默症哦前阶段有没有前期阶段，然后去做脑部的整个检测。
0: 嗯，
1: 那脑部检测的时候他做了27种哦，
0: 嗯，
1: 脑部的一个血液中哦，脑部血液中的这个矿物质，
0: 是
1: 矿物质，就是我们的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去做检测，发现说如果是这种有阿兹海默症初期的症状的人，只有一个金属会下降
0: 哦，
1: 只有一个微量金属会下降。
0: 就是说矿物质很多，
1: 对，
0: 但是呢，唯一只有一个微量元素
1: 金属下降，
0: 微量金属元素是可以把脑部里面这些，
1: 它是下降的。为什么下降？因为就是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结果就变成阿兹海默症的人了。
0: 哦，就是我们脑部的一些矿物质的金属，它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就一个
1: 对
0: 有一个东西掉下来，
1: 有一个东西不见，就是比较少的话，
0: 就造成
1: 就容易造成阿兹海默症。
0: 哦，那不就把它补好就好了吗？
1: 没错啊，
0: 嗯，
1: 但是你要补对东西啊，不能补错的东西啊。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成分？就是锂。
0: 锂，
1: 就是我们讲的
0: 锂
1: 电
0: 池
1: 的
0: 锂啊，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锂，
0: 所以它不但可以让车子跑，还可以让我们脑部快跑。
1: 哦，没错，哦，所以这锂现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养生，针对我们脑部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0: 那我怎么样把锂再放回去？
1: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锂，大家觉得说，哎，锂电池，电池，那我们要去哪里补充这个？
0: 锂电池拿来插头？
1: 没有，其实在小麦哦，
0: 嗯，
1: 还有大豆，还有大蒜、鸡蛋、番茄，还有香蕉、杏仁里面，
0: 欸，
1: 都有锂。
0: 这不就我们平常吃的吗？
1: 对，都有锂的成分，
0: 嗯。
1: 哦，那最多的就是每公斤的大蒜跟每公斤的杏仁，
0: 嗯，
1: 都有十毫克的锂。
0: 哦，
1: 都有十毫克。
0: 那你的意思，这个，我们要去吃，
1: 对，多吃
0: 一公斤
1: 大蒜跟多吃杏仁，但是你不可能吃很多嘛，对不对？
0: 我每天吃两公斤。
1: 对啊，你不可能知道说，那我们呢？经过生物科技的一个探讨，跟我们去做研究，
0: 嗯，
1: 那发现有一个美国天然的酵母来源，
0: 是
1: 它每公斤里面哦，
0: 嗯，
1: 有2200毫克的锂。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就补充这个东西就好了，
0: 是
1: 它可以让我们的锂的成分可以增加，
0: 是
1: 增加之后，只要我们锂这个微量元素、微量金属，
0: 嗯，
1: 可以在我们的脑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增加的话，
0: 嗯，
1: 我们自然就可以有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0: 甚至可以
1: 改善。最重要是、嗯，还有做过，我们在那个学术界还有做过一个动物实验，
0: 嗯，
1: 那发现锂也有清除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0: 哦，
1: 对，所以我刚才讲这毒性物质，锂也可以去把它清除掉，所以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有经过刚刚讲的这个天然酵母，是俊杰老师特别去 SGS 有去做检测的。
0: 是，
1: 对，我们的每公斤里面就含有2200毫克的锂。
0: 2200毫克，
1: 对，
0: 哇，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
1: 非常
0: 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在过去哦，大家都觉得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是不可逆的，
1: 哦，
0: 大家都很担心，
1: 哦，
0: 脑部一半退化根本救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好消息了，哦，大家 是非常开心非常震惊。没关系，待会好，我们回到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给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有什么问题，哦，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哦，都可以拨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来，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我们大家听到了麦角流音哦，原来啊，原来我们脑袋里面少了那个锂的这一个矿物元素啊，哈，这个矿物金属元素就会哦开始退化，哈，脑部就开始退化，甚至呢有更严重的疾病，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我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终于找到了，但是要补充这个锂，不可能每天叫你几公斤几公斤的吃啊。对不对？几公斤几公斤，那个原型食物你这样吃，你吃不下来。
2: 没错。
1: 然后甚至你也不可能吸收到真的足量的东的这个锂的元素嘛。
2: 是。
1: 那博士说他们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
2: 嗯。
1: 那博士，这个麦角硫因啊，那它是单补充就可以吗？还是它需要来做搭配的，有配方的？
2: 应该这样子讲啦，我们在做保，因为我们从事保健食品，不管是教学或是研究，那我们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就是说因为保健食品一直是用来预防疾病，
1: 是
2: 我们别，因为保健食品毕竟不是药，它不
1: 是
2: 治疗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那我们呢，当然就是类似中药的理论，就是要君臣佐使，我们一定要多种的营养的补充，然后才能够一个预防的效果。那当我们有疾病，记得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这是俊角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那预防的效果就要靠保健食品跟我们的一些健康食品，
1: 没错。
2: 那这些部分的话，就我们讲的一定要多重的补充，多种的补充。所以我们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把这个麦角硫因再加上我们的猴头素 A， 然后再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锂就我们酵母去分解出来的这些锂
1: 是
2: 然后多重的保障、多重的保护、多重的营养的摄取，那能够让我们的脑神经得到一个保护、再生跟修补，
1: 是
2: 这是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
1: 是
2: 那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甚至我们可以增强记忆能力。所以不只是老人家吃可以预防这些痴呆症的问题哦。
1: 那如果说像是学生，这小孩能吃吗？
2: 小孩也可以吃，
1: 小孩也可以吃，
2: 它完全没有副作用。
1: 所以如果说
2: 是很天然的东西，
1: 小孩子在念书，有时候他们在脑部成长的阶段呢，可能他需要多补充一些
2: 营养成分，是的，
1: 小朋友。多大可以吃？
2: 只要你大概一岁以上就可以了。
1: 啊，真的啊？
2: 对，一岁以上就可以。因为我们里面刚刚讲的，我们有添加的这些麦角硫因、猴头素 A， 那还有我们的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我们的 PS， 就磷脂质烯氨酸它在婴儿奶粉里面就常会添加的。
1: 是。
2: 还有我们的卵磷脂，对我们的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我们的丰富的 DHA 的藻油。
1: 是。
2: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
2: 所以说对记忆力的提升，小朋友记忆力提升有帮助。
1: 所以像我
2: 考试，小朋友的这些考试有压力的也可以吃，
1: 也可以。
2: 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都从小就开始吃，
1: 从小开始，
2: 然后现在都是独自优
1: 饭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常常会忘东，已经开始退化忘东忘西的，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回来了。
2: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1: 那不是我请教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麦角硫因啊、猴头素 A 啊，这么多好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嘛？
2: 没错。
1: 那它正式量产了吗？
2: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能够，虽然说成本很高啦，
1: 是
2: 我刚刚提到麦角硫因现在你只要含量 1% 的成分的麦角硫因然后做成就是保健食品的原料
1: 是
2: 一公斤都要20000多块以上。然后我们呢是利用专利的萃取技术让它达到 7% 的麦角硫因。然后你看 7% 我们就要卖多少钱，可能卖14万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卖14万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做在产品里面，然后能够量产出来，
1: 是
2: 能够造福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最大的什么期望了。对，
1: 感谢有博士齁。所以这个正式量产，那您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剂型？如果你是
2: 粉末状的
1: 啊，粉末状
2: 对，
1: 我想说一岁的小孩不会吞，
2: 好吸收，
1: 然
2: 后呢，而且是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1: 是就粉末状，那我们就每天配水这样倒着喝，
2: 食用方便。
1: 一天大概一天要喝几包？
2: 如果是我们成人的话，一天一包保养就可以了，
1: 一天一包保养。
2: 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半包，
1: 半包。
2: 对，那 如果说是有阿兹海默症前期的症状的人，嗯哦，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吃到六包，
1: 一天吃六，
2: 就早中午各两包，
1: 哦，两包两包。
2: 如果是有已经是有初期症状的人，
1: 哦，前面就是要先
2: 四到六包
1: 啊，先保，先把它改善嘛，先调整一下。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你发现，诶，我早中晚各两包之后呢，我的记忆力慢慢回来了，
2: 是，
1: 然后那些症状开始，就是不好的症状开始减轻了，
2: 缓解了
1: 、嗯，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天保养
2: 一
1: 包，一到两包这样子，嗯。那现在目前我们哪里买得到？网络可以买得到吗？
2: 就是网络可能要找的很久，对，
1: 有专门的那个网站。
2: 对，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就经有听众朋友，嗯，可以拨打这边的电话来买，是最
1: 有啊，你有准备给我们吗？
2: 对啊，对啊，欸，对啊。
1: 欸，我们现在那个是它是一盒几包？你说
2: 我们一盒是二十包。
1: 二十包吗？
2: 对，
1: 一盒二十包。现在目前价格呢？价格是多少？
2: 哦，我们在市场上的定价哦，就是二十包，因为成本真的很高，嗯，所以我们就是价格是1190，
1: 1190二十包，
2: 二十包。
1: 如果我吃保养，嗯，可以吃二十天，
2: 对，
1: 我觉得还好哎，
2: 欸。是，
1: 当你退化了，多少钱都救不回来。
2: 没错，
1: 小孩子读书读得好，那是一辈子的事，欸。
2: 是的，
1: 哦，我觉得这个成本，因为静莹本身有三个孩子嘛，
2: 是，
1: 欸，这个我花得下去。可是，一盒二十包1190，那不够吃啊。那我们如果说全家人都要吃，你起码多准备几盒。你今天量
2: 有啦，我们就是两盒啦，一个合购价啦，哦，嗯，就把零头去掉啦。对，两盒合购价就是
1: 1190，两盒2380嘛。
2: 对啊，
1: 2000，
2: 对，2000，
1: 所以优惠我们380块，
2: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的那个成本就放进去了啦。
1: 380块的优惠，哎，不是，嗯，我待会想请你喝杯星巴克，刚好380只能够我们一人喝一杯，
2: 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差不多。现在星巴克也很贵。
1: 我觉得哈，以价格来说呢，
2: 是
1: 静莹个人呢，我是接受的啦，我是接受，就是说两盒那可以喝40天嘛。如果我是保养哈，保养的话，我喝40天，那2000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不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您喝过，您孩子喝过，嗯，可是你的朋友喝过，可是我跟你那么久没见面，嗯，我今天才知道我没喝过，听众朋友也没喝过。
2: 是的，
1: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件事情？你给我们试喝一下，试喝一下，
2: 试吃啊，因为它被
1: 试吃啦，试吃在粉末，对，我们配水喝嘛，试吃一下啦。哎，试吃。
2: 好啦，那今天说实在的，我们是真的蛮为难的啦齁，嗯，啊，不过因为。
1: 你不要给我体验包，哦，
2: 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已经研发5年的时间，
1: 是
2: 好不容易这东西好东西出来。
1: 是
2: 我们做学者，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吃得到，
1: 就整个环境能够被改善，
2: 健康可以得到健康，
1: 对人类的环境能够被改善，
2: 是
1: 的。
2: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嘛，哈，
1: 你不要给我们体验包，我希望是一盒体验，好不好？
2: 什么时候一盒？
1: 你现在手上那个体验包我不要。
2: 你是说两盒拆一盒起来体验吗？
1: 不是，我让听众朋友，因为你看不到，我看到了，静莹在这边看到，博士居然从他的包包挑出那个一小包，就是里面好像有2-3条，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要这个体验包，因为如果真正要吃出一点点感觉，一点点，
2: 对，
1: 哦，你起码让我吃个半个月嘛，对不对？
2: 是的。
1: 那吃个半个月，如果你再分个15条出来，也不用啦，你就一盒，但是不是从2盒里面拆，哦，是另外再加一盒给我，可以吗？给大家
2: 好啦
1: 试试看啦，
2: 我跟大家讲啦，因为真的我们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啦，嗯，然后把好的东西能够给真的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是
2: 好好的去把身体照顾好，
1: 真的，
2: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照顾好，
1: 是
2: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齁都是全身照顾的非常好，可是一个东西忘记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1: 哎呦不行啦，
2: 而且我们的脑筋没有照顾好，结果其他身体很好的时候，其实等到我们发生问题更麻烦，
1: 对，啊，
2: 真的更麻烦。好啦，那就是一盒啦，
1: 一盒真的哦，
2: 多给大家一盒，
1: 一盒，所以就是
2: 体验啊，
1: 两盒是2000，但是再加这加一盒，
2: 加一盒，
1: 等一下，
2: 加一盒，
1: 不是、嗯，加这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您知道吗？
2: 我知道，
1: 是不用还的哦，
2: 真的。
1: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吃一吃，觉得哎我不想吃了，我想退回去，
2: 是，
1: 那他那一盒是不用还你的哦，可以哦。
2: 当然是这样子的，
1: 真的哦，
2: 当然是这样子啦、
1: 哦、
2: 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费用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了。
1: 真的，我觉得
2: 你看要申请个专利最起码要花个好几百万以上、欸、对啊，
1: 博士又开始在
2: 真的，
1: 我说真的，趁着博士齁、哦、现在他现在答应，好，现在答应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 赶快打电话，博士啊，你带多少给我们，
2: 我们这个有赠送多一盒给大家试吃的呢，所以我们顶多啦，顶多跟大家讲就是50组啦，
1: 50组，
2: 对啦，50组给大家，
1: 这么好，哎，50位听众朋友，今天哦，博士是特别多送一盒，
2: 对，
1: 那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脑部退化这一块啦，然后你不管说是、嗯、我们先不谈那么严重，光失智症或者是那个帕金森氏症，我们光讲自己。过40岁像进行过5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整个退化的速度非常快，
2: 没错，
1: 我甚至就像人家说了，以前我们在笑人家戴着眼镜找眼镜、嗯、对不对，拿着钥匙找钥匙，
2: 对，拿着手机找手机、
1: 对，这个这以前是我们在笑别人的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看看，想试试看，甚至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哦、想要补充脑力让他读书、哦、头好壮壮，甚至是家里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他的那个脑部在持续退化，需要、哦、多一些保健跟预防、哦、甚至能够调整的话，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这是李优麦角流音，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

0: 其实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遇过这样子的窘境。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呢脑部持续退化了，那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那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在我们周遭其实持续不断的发生。那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成分梨优麦角硫因，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王博士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商品给一盒的体验哦，里面一盒有20包，每天保养只要一包，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包。原价一盒1190，今天给大家两盒2000，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加送一盒，等于是2000块买三盒，而加送体验的这一盒呢不用还。如果说你们试用过后想要退没有问题，这一盒你不用还，2000元买三盒，当中一盒你开来体验。有需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青年求职最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观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是
1: 是
0: 一半没有了。
1: 对啊，真的，我们的心里面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
0: 对我了解博士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如果说很多人定，就表示很多人有这样方面的问题。
1: 是啊，
0: 那你说高兴，当然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分享出去，他是高兴的。
1: 是的，
0: 然后越多人定，就是越多人知道嘛。
1: 对，
0: 可是越多人用呢，就是越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1: 没错，没错。
0: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哈，一个大家都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总算被博士给撬了一个角出来，
1: 没错。
0: 好，那我们慢慢能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来解决它，这是喜事啦。
1: 对，而且我真的是强烈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
0: 嗯，
1: 真的脑部的退化不是一天造成的，
0: 嗯，
1: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初期、中期、晚期这些征兆，其实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亲。哦、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说他开始杂念、或者是说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自己就喜欢封闭起来、
0: 自闭起来、
1: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都 是那当我们讲忘东忘西啦、就是刚刚讲的这些，
0: 嗯，
1: 都有可能是这些失智症前期的征兆。
0: 嗯哼，
1: 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让他补充，我们可以让我们脑部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的这些保健食品，
0: 嗯，
1: 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这父母亲的脑部的健康多一层的保障。
0: 对，
1: 也我们讲的久病无孝子啦、自己我们自己长辈这边的爸爸妈妈真的也是鼓励你们真的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1: 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头脑，免得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会更辛苦。
0: 对，真就是现在其实孩子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也孩子越来越少嘛，
1: 老人是的，
0: 就是慢慢趋向那个年长化，然后就是老人化社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其实每个国家都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每个小孩子他要承担的那个责任呢是越来越重。
1: 没错，没错。
0: 以前可能一个小孩雇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孩要雇四个老人，甚至是五个老人。
1: 嗯、
0: 所以呢，多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呢，也少一点那个家人的压力啦。
1: 对，
0: 对，尤其是大家都有看过那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电影嘛？
1: 是的，
0: 他其实都知道哦。慢慢的这些记忆力退化，甚至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已经不是说老人家的权利了。老人家的权利，只能我们年轻人都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如果你能够提早来保养，是不是能够提早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哎，
0: 博士，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人的那个长辈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病的几率也会拉高？
1: 哦，这个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我都有统计数字的哦，都有临床统计。哦，就这个、最有名就是那个雷神索尔的案子嘛，哈、
0: 嗯，
1: 雷神索尔呢？他39岁他就不干了，他就不拍电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被发现带有失智的基因。那如果说父母亲一方哦、
0: 嗯、
1: 一方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三倍。
0: 是。
1: 那如果父母亲哦双方都有失智基因的话、嗯、我们比正常人高出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15倍
0: 呀、
1: 所以说他39岁就不干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看雷神索尔很多视频哦，他都会跟你讲他怎么去做养生的、怎么去让自己身体会变得更好的。
0: 是。
1: 那他呢就是39岁开始不干，他就是要多陪父母亲，然后多陪小朋友。因为我们人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活着，但是我忘了最爱我爱的人，
0: 就忘了所有美好的事。
1: 最爱的人，
0: 对，这个其实想想也是挺让人难过的。尤其是刚刚博士也提到，就现代人有一些忧郁自闭的状态，就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捷运发生的那个就是砍人事件，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很早他就已经发现他有开始自闭啊，不跟社会接触，
1: 对，
0: 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其实情绪上的问题博士是也是跟我们的脑部是有关系的。
1: 对，没错没错，是的，
0: 对，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子长期忧郁，然后甚至不太爱跟人家说话，包含你的孩子，甚至是你的长辈，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他都有可能在那个脑部补充对的元素之后，开始变得开心快乐。
1: 对，所以离忧嘛，远离忧愁，远离。

0: 忧烦，对对。
1: 是、然后今天我们也谢谢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新的成分出现了，我们人类的救星啦，也是谢谢博士啦。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剩下少少的量啦、也快要没有了，但是拨电话进来了，问问看，也许还有一些剩余的数量可以供给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使用。那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谢谢博士，
0: 谢
1: 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0: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副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4: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3: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4: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3: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4: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城市华语风云榜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7: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8: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7: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9: Oh yeah, 我是别克。进入到10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礼拜用哪些新歌起进榜呢？马上为你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周渝民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面是首录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10: This is Revolution
1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12: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9: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超强气场，新人榜就直接空降第9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是他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C.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0: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st. This is Revolution. All d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呀，来到第十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90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情歌王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上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歌曲。

0: 说明白。
1: Alright， 第六名新歌进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二十号，玉米要把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

贤。Alright， 是的，这是先贤全年排行榜冠军的单曲哦，本周下降到第四名，来自周杰伦的《七月的极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每周新歌绕路，再度回升到第三名。

呀，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自录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着上深情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以及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都会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就在La Ciudad。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中联油资案未歇，行政院长朱荣泰日前指示一周之内要完成修法，预计23号行政院会就会讨论通过食安法修正草案，将强化源头以及制程管理，要求业者有异常检验结果都必须要在法定的期限内完成通报，逾期开罚，如果恶意隐匿或者是欺骗则加重处分。卫福部长石崇良日前也说，中联油资案有许多的业者延迟通报挨罚，显示现行的通报制度确有改进的必要性，因此将导入强制通报以及及时资讯上传的机制，要求业者自主检验资料及时上传，供主管机关检测以及预警，而且所有异常检验的结果都必须要在法定的期限之内完成通报，逾期开罚，如果业者恶意隐匿或者是欺骗则会加重处分，主动及及时通报的业者则预计严厉减轻行政处分。针对油品的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表示，依法规定，油品查验以及查厂原本就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地方以及中央应该分工合作，而非将食安议题政治化。他呼吁，与其上街头，不如坐下来讨论如何修法。陈其迈说，这次的油品问题也凸显应该要检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将预防性下架的机制明确纳入法规，同时强化食品业者自主管理的责任，让食安风险能够及早防范，而不是上纲为政治攻防，此举恐怕会让重点失焦。陈其迈重申，高雄市政府在7月初就针对中联油脂以及福茂油、福寿、泰山等使用相关油品的产品，要求不分批次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并采取最严格的标准管理，必须要等待第三方公证检验或者是官方查验确认安全无虞之后，才能够重新上架贩售，以维护市民的食品安全。交通部观光署长陈玉秀今天参访台东博览会，手写告白想要住在台东，表示已经关注东博会2年，今天特地走访核心展区，呼吁国人安排3天2夜的假期，深度体验台东慢活以及独特的风土。他说，近年来频繁造访台东，从月光海音乐会、热气球嘉年华到池上秋收艺术节都没有缺席，台东提出的台东蓝彰显了海洋文化以及城市风貌，而这次的东博会更是大众认识台东土地的起手式。他特别肯定东博会活会空间的做法，不为了办活动刻意创造全新可能造成浪费的项目，而是将城市中缺乏利用或者是应该再利用的空间重新包装，把生活日常做完整的展现，是永续理念具体的实践。陈玉秀表示，一降落台东步调就会自然变慢，这次博览会规划9大展场，展期长达50天，绝非走马看花能够看完，推荐大家前来接受台东文化的洗礼，至少在台东待上3天2夜，好好的浸润理解，带回满满的感动。世足赛卫冕军阿根廷周末在世界杯迎战西班牙时将力拼蝉联冠军，梅西将以39岁的姿态再次率队征战世足赛的决赛。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呼吁球迷要好好珍惜梅西在场上的英姿，还说球迷就是激励球队能够再度夺冠的力量。斯卡洛尼还说，他没有办法回答这场比赛是否就是梅西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但梅西似乎不可能继续踢到2030年的下一届世界杯。如果阿根廷想要成为64年来首度蝉联世足冠军的国家，就必须要击败现任欧洲冠军西班牙。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有重的感情，你敢也会记？无奈秋风也呢冷。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92.9

0: 加班，结果手机小姐不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早
1: 上一起唱 KTV。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谈及修食安法，说很重要的是加密检验的频率，一定规模以上公司要设第三方认证实验室，负及时通报的责任以及义务等等。草案7月20号提报告，7月23日行政院院会通过。他说未来会有五个强化，强化源头管理、制程管理、异常通报系统重建、三级品质管制制度以及包含食品云等等的数位治理。卫生福利部7月20提相关的执法措施等等的报告。卓荣泰强调，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只有合作，绝对没有在时间上面竞争。他要求程序必须要完备，资讯必须要正确。以台中发生非洲猪瘟为例，涉及哪几个厂商，一开始整合各方面的数字，务必让国民知道正确的资讯，不要遗漏或者是错误。中央以及地方合作得很好，油品案也同样没有在时间上面竞争，只期待中央地方好好的合作。巴布亚纽几内亚日前无预警片面宣布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除了表达抗议，绝不接受片面作为，也进行交涉并检视巴纽的天然气采购，采取必要的因应作为。他说巴纽政府内部对于关闭台湾代表处意见不一致，巴国去年对于台巴双边的关系检讨也尚未完成，台湾与巴纽的关系并非其部分的官员所言，并没有经济上面的来往。林佳龙说，台湾采购将近巴纽国家三分之一的天然气，每年将近120万公吨，占其国家收入很大的部分。台湾设代表处对巴纽很重要，希望透过荣邦计划技术团协助发展巴纽的农渔业经济发展，创造当地的工作机会。林佳龙强调，巴纽此举是中共对巴纽政治施压以及经济胁迫，也是中共对台湾以及民主国家的恐吓，将会与友盟国家沟通协调，一起面对新形态的威胁。台湾中油今天宣布，从7月20号凌晨0点开始到7月26号的晚上12点止，汽柴油的价格皆不调整。累积中油2月28号到7月19日执行专案平稳措施，汽柴油合计吸收新台币 155.6 亿元。中油表示，汽柴油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29.8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1.3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3.3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8.8 元。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战将于台湾时间20号的凌晨3点登场，由无敌舰队西班牙迎战卫冕军阿根廷。亚马尔以及梅西的世代对决，但赛前国外的媒体热议的焦点却是一项几乎可以称为世界杯冠军方程式的神奇铁律，也就是多休一天的球队几乎都能够笑到最后。从世界杯本届的赛程来看，西班牙在四强于7月14日击败法国之后，整整比7月15日才与英格兰激战到最后一刻的阿根廷多休息了一天，这看似微不足道的24小时却可能会成为左右冠军归属的关键。不过支持阿根廷的一方则认为，卫冕军最大的优势从来都不是体能，而是梅西带来的大赛经验以及冠军的气场。根据赛前分析，阿根廷还希望打破两项世界杯魔咒，包含了成为史上少数完成卫冕的球队，以及延续梅西世代最后的传奇篇章。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4: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3: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4: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3: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4: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3: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4: 0800-800-818。
5: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6: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5: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6: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相应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2: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3: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2: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好听多一点，
5: 精彩多一点，
4: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哎，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移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大家好，我是 David 简廷瑞，接下来让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To the deep end, motherfucker, no, I'm different.

0: 来电20，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20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朋友们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

0: 娱乐新闻时间，青春校园爱情剧的确是呢不败的题材哈。我们今天请到联合新闻网女子样的主编呢张念慈，跟大家呢要聊聊起初呢这个陆剧哦，陆剧的青春校园爱情剧啊。念慈你好。
1: 哎，伟明好，大家好。
0: 好，我刚刚提到这个青春校园爱情剧，好像你看了，无论是美剧、日剧、韩剧、台剧，现在陆剧几乎通通都在拍欸。
1: 对，没错，其实像这种爱情剧尤其是校园剧最能够勾起大家的回忆 啦，
0: 对啦，
1: 所以每个人看到都觉得好青春好阳光，然后好想当剧中的男女主角。那这边我想跟你推荐几部我觉得一定要看的青春校园剧哦。第一部呢就是最近才引起很多热烈话题哦，也是比较最新的一部，叫做《耀眼》。这个男女主角分别是李云瑞跟关晓彤哦。那这个剧中的李云瑞啊，罕见的以金发造型登场哦，化身为痞帅不羁的海岛少年行武。那关晓彤呢则饰演从富家千金跌落人生谷底的秦野。两个人呢其实也是校园传统剧的那个八股的剧情哦，就是互看不顺眼到慢慢靠近，可是两个演得很好看耶，带出青春剧最迷人的双向的这个救赎感。尤其啊李云瑞跟关晓彤眼神互动啊，被形容是含糖量超标。那尤其是两个人合唱这个片头曲然后很棒，然后我们还有个男神加入刘宇宁啊，献唱同名主题曲，所以这个戏剧跟原声带的话题一起发烧哦，也让《耀眼》成为近期青春陆剧讨论度最高的新作之一。
0: 好，因为呢这一出《耀眼》现在还在on，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呢可以赶快来追一追哦，因为它也有海边那一种呢很浪漫的画面跟情节。
1: 对，
0: 我应该说李云瑞啊这个造型完全是突破以往金发造型，所以说这个人设很重要了。
1: 对，
0: 人设呢如果假设是对的话呢，这个收视率就会很好，真的是很光芒耀眼。第二出，
1: 好，第二部呢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樱桃琥珀。
0: 这是张凌赫。
1: 对，当时啊光是主打张凌赫赵今麦二搭哇，就已经让不少剧迷期待值满满哦。那一样啦，校园青春剧一定是青梅竹马嘛，然后再和一个年代小城和这个青春成长，比起其他剧的校园成长剧，这一部樱桃琥珀比较像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陪伴感哦。尤其赵今麦的眼睛大大的，他很适合诠释这种灵动啊有生命力的少女角色。那我们的张凌赫啊哦，自带安静又疏离的这个少年气质，两个人搭在一起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青春里面那种没有明说却一直把你放在心上那种甜甜的暧昧。
0: 对，那耀眼那个是后面就是很直接了哈。张凌赫我发现他现在真的实在是红到发紫哎，
1: 真的。
0: 对对，他真的是巨星了，他已经变成是超越 A 咖了哈。好，这个樱桃琥珀大家呢不妨也可以呢再来追一下哈。
1: 好，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就是另外一出戏叫做《陈少年》哦，
0: 曾经的陈。
1: 对，他讲述一个在同一个大院里面长大的张一山和关晓彤哦，两个人一路斗嘴长大的欢喜冤家。后来呢张一山被父母送出美国留学，关晓彤呢则考上暗恋对象所在的大学，原本以为哇两个人终于可以跟暗恋对象在一起，没有想到关晓彤暗恋的男生却跟他的好朋友在一起。那张一山呢为了安慰关晓彤竟然回国了耶，并且留在关晓彤身旁创业。两个人兜兜转转多年啊，各自经历不同的感情和人生选择，直到最后才明白啊原来两个人就是自己身旁的 Mr. Right 跟 Mrs. Right 这样。
0: 所以呢就是长情的陪伴嘛齁。人家说如果真的能够长长久久，那真的是最珍贵的爱情。这个关晓彤齁就是长得一副很少女的脸。你看我们现在讲了，你看耀眼就是他演的、
1: 是的。
0: 他很适合演这种青春这种浪漫的爱情片齁。好，陈少年再来。
1: 好，再来呢我这边我私心我真的给他第一名啦，就是大家都好爱哦，就是偷偷藏不住
0: 赵露思
1: 啊，这个真的是近年最具代表性的暗恋成真甜宠剧啦哦。赵露思饰演的女主角哦，把少女时期偷偷喜欢一个人的小心思哦演得很有代入感诶。那男主角呢陈哲远哦，他饰演这个男生就是温柔成熟又带一点破碎感哇，两个年龄差和情感成长线哦，让故事更有层次。 这部戏最强的地方就是他很会拍这种暗恋的小细节哦，从不敢直视偷偷在意到长大之后终于被看见，每一段呢都很容易让人嘴角忍不住上扬，超甜。
0: 是，我觉得演技也很重要，你刚刚提到眼神。
1: 是的，
0: 对，我现在啦发现哦，大家如果在追剧的时候啊，不妨呢可以注意一下这男女主角的那一种眼神哦，我觉得他们的动作不用很大，那个真的是演技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偷偷藏不住应该是很多人这个心目中的第一名哦，因为这个商智跟这个段嘉许，哇，两个人的这个恋情偷偷藏不住。继续，
1: 好，再来呢就是我想私心推荐一部戏叫做当我飞奔向你哦，这部戏呢是那种看着心情会变好的青春纯爱剧哦，它的亮点在于女主角非常的直球，喜欢就靠近，心动就表达哦，他才不跟你搞暧昧这种东西，也不会把感情拍得太沉重。这部戏男女主角就是张淼仪和周奕兰，他们的搭配很清爽很自然哦，一个像是小太阳，一个呢是慢慢被照亮的高冷少年，两个人互动有一种夏天汽水般的明亮感，加上有一群青春好朋友在旁边，让整部戏都有校园群像的这种很温暖的温度。
0: 是，这一部可能就是更青春洋溢型的吧，
1: 对
0: 对对，因为它有夏天的那一种情怀哦。OK， 当我飞奔向你，我就想到一首歌《飞向你，飞向我》。好 ，OK， 好，今天我们用这一种青春爱情的校园剧呢，《飞向你的心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之后心情是不是大好呢 ？OK， 谢谢念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好，谢谢。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 大都会计程车。
3: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4: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5: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What if you stay the same?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芸。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1: Yes, I'm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music and culture. Can you hear it?
1: 啊，没错，第一首歌进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是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到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成绩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恭喜酷啊恰利在本周又带了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虽然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Never flush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肩膀就自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8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北周丁西敏就是从英式带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0: 就叫贝雷斯蒂丹喽。
1: 哦呀！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Shape of the Woman》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Yeah. 如果世足赛有个不变的定律，那就是每逢世足开打，总少不了天后夏希拉的歌声。今年当然还是由她演唱主题曲，充满异国狂野诱惑的热辣节拍，副歌当中魔性洗脑的呆呆节奏一下，直接点燃全世界。

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现场是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0: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2: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3: Yo, yo, yo, 五十准备好了吗？本周第二名是永远走在潮流最尖端的娜姐马丹娜，江胜统的欧陆好事，以及充满未来感的重低音完美调配。当然，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Love Sensation》，充满能量的合成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五十的规则，当然由娜女皇来决定。

0: 粉丝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以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他问题是你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装入并演唱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推出后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十五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张栋梁。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1: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t.
0: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t.
2: Oh yeah, 我是别克。7月到10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礼拜用哪些新歌起进榜呢？马上我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Oh yeah， 不得不说仔仔周渝民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面是首录金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建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You and me, you and me， 为什么麻木，虽然世界不满眼下一幕，谁听见叫我一个
4: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This is Revolution
5: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6: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谢谢游戏小游戏超强戏场，新一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敬腾，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这榜宣传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敬腾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1: See.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0: 第七名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
1: 好想拥有能够暂停时间的按钮。
2: Otoni 2026。
0: 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到第六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唱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歌曲。

新歌进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阿爸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欠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今年的金曲奖大家绝对有被他惊艳到吧？没错，这位就是会主持也能唱跳的天生歌姬阿琳，每周有新歌绕路，再入回声道第四。

呀、yeah,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自录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只会唱深情的台语歌吗？现在是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少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ill Night》，以及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独文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了，小子！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哎，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中有印尼邓多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喝天，
1: 真的很好听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Yo!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啦，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0: 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
1: 城市音乐复刻版。
2: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自己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 40%， 合金 38%， 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这地油钱超给力。
4: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40%和金38%，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3: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2: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3: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